长很容易出现漫水堤坝溃堤的一些危险情况，所以呢，大家出门出游以前建议呢主动查看一下气象预警。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台风、暴雨、大风这类气象预警，它一共是分四个等级的，从低到高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收到预警以后呢，一定要看清那个预警的一个灾害类型、危险等级以及具体影响的区域，然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出门去哪儿玩。这个呢是出门前我们需要做的。那游玩途中怎么办呢？要看清个路况，避开危险区域。在外出游的时候呢，首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避开危险路段，比如说像低洼积水路面、地下的通道、涵洞、老旧边坡、河道两旁这些地方，统统不要靠近，也不要通行，尽量咱们走地势高、路况清楚、视野开阔的一些安全道路。那假设到时候遇到路上有积水，但是你又看不清积水深浅怎么样，千万不要冒险试探，直接绕行就对了。同时呢，一定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户外的广告牌、架空电线，因为积水天气容易出现漏电的一个情况，一不小心就引发触电事故。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切记不要在大树、电线杆、高楼底下躲雨，这些位置很容易遭遇雷击，非常的危险。威尔森说，他说本来还想户外去露营，最近看到这天气变来变去，都担心户外露营能不能行得通。现在暑期确实要有很多家庭、很多朋友都喜欢户外露营，但是还是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你们千万不要图视野开阔，把营地搭在那个河道两边沟口、溪口的位置，因为这些地方看起来就是平坦宽敞、风景好，但恰恰是山洪泥石流它的一个必经之路和堆积的区域。连续的下雨或者突发暴雨以后，这个危险就会瞬间来临，到时候根本来不及撤离。所以呢，你们现在暑期嘛，如果要去露营去玩的话，一定要选地势相对比较高、远离河流溪流沟渠的一些安全场地。那假设我们在户外遇到了暴雨，面临山体滑坡、山洪等等一些突发的险情，也不用慌乱，因为你要学会观察、科学避难，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的一个安全。首先呢，我们要记清山体滑坡的一个前兆，山上的泉水比如说突然干涸断流了，山体的岩石出现了开裂、挤压的异象，还有鸟兽等等一些动物出现反常的活动，只要发生这一些异象，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撤离。那假设真的遇到了山体滑坡，千万不要顺着滑坡的一个方向啊，然后呢往山下跑，也不要停在低洼处。正确的一个做法是朝着和滑坡方向垂直的两侧快速撤离，然后远离危险的山体。如果说不幸被洪水围困，第一时间联系救援人员，精准地说清楚自己的一个位置和现场的情况，等待救援的过程里面主动发出求救信号，比如说点燃火光、挥动衣物、制造浓烟、挥舞旗帜，或者大声的呼救，让救援人员可以更快地发现你。总而言之呢，因为现在汛期嘛，汛期天气比较多变，暴雨、山洪、滑坡等等一些灾害突发性很强，所以尤其这段时间刚刚我们前边一开始说天气很多时间很多地方都是雨水比较多，甚至有一些地方会有暴雨，所以暑期你们要出去游玩，既要尽兴放松，更要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根弦。出门前我们要紧盯气象预警，出行当中要规避危险路段，户外游玩的话要谨慎的选址，遭遇险情也要冷静应对，科学逃生，牢记这些安全常识，才可以有效的规避风险，安心的度过平安舒适的暑期。欢迎一下我们的品次来了，品帅帅了，今天的早餐，今天早餐是咸姜和小笼包，主持人早餐的一个交标配啊。欢迎下我们吴好辉，春哥进来以后，还有一些朋友进来以后，记得不要老潜水，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呗。然后呢，我们另外说到一个出行，还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诸暨的小伙伴注意了，近期呢，咱们诸暨文体活动轮番上演，像热血的球赛，还有那个浪漫的马拉松，官宣，超期待的还有演唱会终于要来了。这次演唱会是谁的演唱会？本周五蒲熠星的演唱会，银河系旅行攻略巡回演唱会，诸暨站将会在咱们诸暨新式篮球中心燃情开场。为了可以让大家顺畅的观演，避免堵车绕路，所以呢，
公安部门也是发布了最新的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大家可以听一听。这一次交通管制的时间就是本周五8月14号，到时候会根据演唱会进场散场两个高峰的时间段分阶段实施道路的一个管控啊。

保障现场的一个秩序。首先我们说一下进场阶段的管制，当日8月14号本周五17点到23点会重点的封控，这段时间呢祥宝路的迎宾路至祥云路，祥云路的祥宝路至环城西路会全线禁止机动车驶入，同时呢环城西路迎宾路的部分非机动车道它也会临时的封闭，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以到时候千万不要走错路段了。停车的管控也同步开启，当日的16点30分到23点由更塔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二环路、西二环路围起来的那个整片区实行一个停车的严管，千万不要违停啊！如果说你违停影响到交通也没有及时挪走，那直接就强制脱移了，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画一个停车的重点。我们常说演唱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醒，就现场专门开放的那个红磊捷利亚地块停车场足足有近4000个车位，车位是非常充足的，建议所有观演的朋友可以优先停在那边，省心又方便。其次呢是散场出场的一个阶段，当日的21点到24点的一个动态管控，演唱会临近结束观众陆续离场的时候呢，交警就会根据现场车流的情况随时的启动临时的封控，依旧呢会一个 PB。今年还新增了专属的一个 PB 福利，只要你勇于突破自己都可以解锁专属的一个惊喜礼遇。最后呢就是兑现全程的诚意服，让大家可以无忧参赛。今年这个赛事服直接拉满，每一处细节都是充满我们诸暨的温柔和诚意，多项专属的福利真的很暖心。首先你可以自助自选号码，报名结束以后开启一个选号的一个通道，然后你可以抢一抢自己的生日号、幸运的数字。哎，你如果运气可以的话，你就可以拥有独一无二的专属的参赛编号，仪式感直接拉满。此外呢还有专属的生日礼遇，比赛当天过生日的跑友会解锁专属的生日彩蛋惊喜，全场的志愿者和跑友都会为你送上祝福，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时呢贴心的推出跑马生旅专属套餐，提供9点到赛事起点的专属接驳服务，还有延迟退房的权益。从我们一些外地的跑友，你们踏入我们诸暨的那一刻，就可以感受我们诸暨这座城市暖心的服务。此外呢全程的氛围也重磅拉满，赛事面向全程招募那个诸微观啊，赛道沿线每5公里就设有一个地方是主题加油站，赛后呢还会评选最佳的氛围战队，让每一位热血奔跑的朋友都可以有人喝彩有人守护。而且呢最为给力的一点，就一个人参赛全家游玩，参赛的选手凭参赛的证明可以带着家人一块享受我们诸暨各大景区免票博览会体验等等超多的福利。赛道的沿途还设置了亲属专属加油站，记录汗水与陪伴的温暖瞬间，跑步游玩两不误。一年一度的新诗马拉松千万不要再留遗憾啊！不用抽签，名额有限，今天上午的10点钟准时开报，所以提前备好一个信息，准时蹲守手速开抢。我觉得我们诸暨真的很棒，从热血沸腾的这边篮球赛场，然后到奔赴热爱的马拉松赛道，近期我们诸暨的热血浪漫真的是双向奔赴，不管是球场的拼搏还是跑道的驰骋，都藏着我们诸暨人永不言弃奋勇向前的精气神。看一下大家怎么说的，第一天就是说跑不动了，要不然今天可以报名了啊！跑不动你可以给他们加加油喝喝彩。我看到一笔洞天在说，他说静姐每年最期待的就是西施马拉松，赛道真的又平又美，爬升超低，特别适合新手完赛老手冲 PB， 一路风景如画，跑起来全程都非常的轻松。闲云野鹤说，诸暨马拉松的服务永远都可以相信，自选号码、生日惊喜、全场氛围直接拉满，还有全家游玩福利我都刷到了。他说细节满满的都是诚意，这是最有温度最难得，终于不用靠运气了，已经定好闹钟了，今天10点钟准时要开抢，11月一定要奔赴这一场诸暨的浪漫之约。再说一下时间了，今天10点钟准时开抢啊，大家准备好手速网速，然后11月15号呢，万人奔赴西施故里，让我们相约最美的黄金赛道，用脚步丈量诸暨的美景，用奔跑解锁诸暨的浪漫。我们也期待所有的朋友都可以顺利报名，尽情的驰骋，在我们山水诸暨的赛道突破自我，收获热爱，来奔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美好相遇。

0: 欢迎下面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也要欢迎在路上的各位啊！我这边看到了阿拉蕾是新朋友吗？欢迎你加入，我看到你进来了，进来里面可以打打招呼啊！欢迎我们金门浅布斯安格拉兔，人间有味是清欢，欢迎史月进来，记得不要潜水啊！丁天爱正说加油喝彩那是必须的。好，一会儿时间我们先过渡一下半点。
1: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每一次的流动都关乎民生。这里，我们将倾听您的声音，关注您的交通困扰。FM 九八二交通瞭望台，给您一个发声的平台，发现路面上存在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馈。在这里，您的意见将被重视，您的声音将被传达。让我们一起为改善交通状况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畅通、更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一起为交通的未来出谋划策。交通瞭望台，伴您一路顺风。
2: 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黄黄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北京时间8: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怎么开车最省油？油耗是车主朋友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网上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节油法，让人眼花缭乱。那么到底有哪些方法和技巧可以省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省油小妙招。一、定时保养与油耗其实有着较大的关系，保养不佳的发动机油耗会增加15%至20%，所以发动
5: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进入我们今天新车推荐的一个环节，新车推荐官，今天我们会推荐到什么车呢？今天我们要说说，豪华车，然后呢，还有喜欢勤政勤俭车型的朋友，你们可以听一听啊。说到百万级豪华旗舰轿车，那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那肯定是奔驰 S 级、宝马7系、奥迪 A8L 这几款主流车型。但是呢，有一款车，它主打的是极致舒适、极致省心，还有独树一帜的日式豪华质感。它是谁呢？它就雷克萨斯 LS。雷克萨斯 LS 正式亮相上市后啊，我们也发现这次改款可以说也是针对性优化了小短板，却完美避开了大家最期待的核心的升级。换新标，加新配置，优化内饰的细节，诚意看着很足，但是呢，怎么说呢，消费者最在意的两个硬伤，我发现它愣是一点没动啊。我们今天就聊一下这款雷克萨斯 LS， 说一说这次改款到底是诚意升级还是敷衍的小改款。先说一下改款最为直接辨识度最高的一个变化，就是全车换新字母车标，颜值质感全面升级。哎，我们熟悉雷克萨斯的朋友都应该知道，雷克萨斯它老款 LS 车头一直都是经典的那个 L 型的立体车标，辨识度拉满，这也是雷克萨斯多年的一个品牌标识。而新款车型直接把那个经典车标给换了，改用贯穿式的一个字母标识，摆在纺锥形中网格栅的正中央。就一开始第一眼看到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因为少了原先车标的一个专属辨识度嘛。但你再多看两眼，你会发现这一套新设计是当下豪华品牌主流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奔驰、宝马新款的车型都已经在陆续的改用字母的车标了，风格来得更为简约、更现代、更低调大气了。然后放到新款 LS 身上呢，整体的个适配度特别。

0: 高，彻底摆脱了老款偏沉稳老气的一个生物感，就瞬间年轻了很多。而且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彻底分清了 LS 和 ES， 就很多路人经常把这两台车弄混，换标以后那就不一样了，旗舰车型的一个专属气场直接拉满，高级感肉眼可见啊。而且呢，除了换标，这次新款的 LS 也补齐了多年一个槽点的一个配置，就新增分段式全景天幕，再也不是被网友们吐槽的那个百万豪车配小天窗了。就以前老款的 LS 真的很尴尬，那个配置短板就是天窗了，那现在不一样，提供一个分段式的全景天幕了。就你想，那个百万级雷克萨斯 LS 还在用老式小天窗，实在没有豪华车该有的一个通透感和档次感，对不对？所以这次改款也可以说也是精准听取了用户的一个心声啊，补齐了很多短板。另外呢，内饰也整体延续了雷克萨斯经典的日式的轻奢豪华的风格，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动，但是本身它内饰做的其实是比较可以的，就低调温润嘛，越看越有味道的日式的精致感，就很适合一些沉稳内敛不喜欢张扬的商务用户。然后智能安全上呢也做到了全面的一个补齐，搭配了品牌最新一代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终于在改款车型上这次旗舰配置全部都配齐了，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肯定。但是呢，聊完升级的优点以后，我真的很想说，这次改款最让人失望最可惜的地方，也是绝大多数消费者最在意的核心的痛点，这次改款居然一点没动。就是首先它那个核心动力总成完全不变，就新款的 LS 依旧沿用老款的 3.5L V6 自吸混动系统，这个动力参数、加速性能、动力调教和老款是一模一样，零百加速依旧是6秒多的一个水平。客观说，这套动力最大优点就极致平顺，油电切换丝滑无感，动力输出沉稳线性，行驶的质感特别高级，完全符合旗舰行政车舒适的一个定位。但是放到现在是2026年了，这一套动力真的太保守、太偏弱了啊！很多想买行政车、顶配行政车的高端用户，不仅看重舒适静谧，也会注重动力储备和底气啊。我身边其实有一些本来打算入手 LS 的朋友啊，就因为它动力太肉，所以放弃了。大家的一个诉求很简单：我花100万买车，不一定要激烈驾驶，但是我一定要有充足的动力储备，不能被普通家用电车轻松的超车，实在没有旗舰车的一个气场。那除了动力，还有一点要说，车身那个尺寸和后排空间也完全没有升级，所以少了那种肆意的可以翘二郎腿宽松的一个奢侈感，这也是很多商务用户放弃它的一个关键原因。所以简单总结一下改款特点，就只优化了面子配置，没有升级里子核心。当然现在很多人也在疑惑啊，坚持日式豪华的雷克萨斯 LS 还能打动现在的高端消费者吗？其实我说实话， LS 它那个产品底色真的是不差的啊，那种沉稳内敛的豪华质感是 BBA 给不了的，但现在高端汽车市场消费者需求彻底变了，百万级买车既要极致舒适、顶级做工，也要够用的动力、前沿的科技、奢侈的后排空间，缺一不可。所以呢，还是要说它这一次没有解决制约销量的核心硬伤，只是修补了表面问题，所以还是属实有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感觉啊。大家也可以说说，在你们看来，这次新款雷克萨斯 LS 的改款算是诚意的升级还是敷衍的改款呢？如果假设预算充足，100万的预算，你会选低调舒适的 LS 还是动力科技更强的 BBA 旗舰呢？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0: 鸡蛋是咱们餐桌上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可水煮蛋看着简单，却常常有人煮得又柴又硬，剥壳费劲，甚至还会出现难看的绿圈。其实只需要几个小窍门，就可以让水煮蛋嫩滑好看又好剥。那么到底怎么煮才好吃？第一步很关键，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千万不能直接下锅，最好在室温下放一会儿，让它回回温，这样就可以避免冷热温差太大导致蛋壳炸裂，特别实用。第二步，水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的盐或者白醋，这招特别关键，万一蛋壳一不小心破了，蛋白也可以立刻的凝固，不会散的到处都是，非常的省心。 接下来就是最新手也可以一次成功的做法，把鸡蛋冷水下锅，水没过鸡蛋就行。开大

火烧开，水一开，马上关火，盖上盖子焖。如果你想吃溏心蛋，就焖6到8分钟；如果想吃全熟又绵密的，咱们就焖10到12分钟。时间一到，最重要的一步来了，立刻过凉水，把鸡蛋泡进凉水里面，就可以。

0: 煮出营养又完美的水煮蛋。
1: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2: 跟着蔡依林、任伯洛追逐阳光。
3: 我要送你任伯洛的爱恋，新鲜的心把世界都骗。
1: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2: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1: 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5: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2: 长途时见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6: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7: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1: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0: 最后我们在车友音乐时间，我们前面不是说到本周五有蒲艺昕的演唱会在新西兰酒中心吗？来首他的歌《半点心》，来自蒲艺昕。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珠广早交通，感谢各位的陪伴，感谢所有朋友你们路上的倾听。我是主播周静，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共同合作导播赵磊。明天早间7:30不见不散。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静姐说车，夏天我们的爱车露天抱枕多煎熬，相信各位车主深有体会。坐到车里面像钻到了蒸笼，方向盘烫手，明明花钱贴了太阳膜，胳膊照旧晒得发红，内饰没多久就发黄老化。很多人不知道，你车上的膜很可能就是不达标隐患重重的劣质膜。今天教会大家自查太阳膜是否合格。市面上大量低价全车膜基本都是染色膜、劣质胶膜，坑点特别多。首先隔热纯粹是样子货，只靠颜色遮光，热量照旧钻到我们的车厢，空调不停的运转，油耗跟着上涨。更可怕的是紫外线阻隔能力差，长期开车容易晒伤，容易长斑，车内的座椅中控台还会加速老化。很多车主踩了致命的误区，一味的追求深色隐私膜。记住硬性的国标，前挡风玻璃膜透光率必须大于等于70%，膜颜色再黑，前挡不达标，夜间隧道视线模糊，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年检也无法通过。盛夏高温还会放大劣质膜的危害，经过太阳持续的炙烤，劣质胶会释放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密闭的车厢相当于一栋毒气室，开车容易头晕犯困，用上几个月就起泡、翘边、褪色发物，撕膜的时候还会残留大量的残胶。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快速的自检？记好了，简单的方法来了。第一，正午暴晒车辆一小时，凑近车窗闻一下气味，出现刺鼻呛人的异味，直接判定为劣质膜。第二，白天夜间多场景观察视野，看外面的景物有没有扭曲发物，昏暗不清。第三，暴晒之后触摸车窗的内侧玻璃，太阳能阻隔率、支持溯源带有正规的质保。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膜的颜色深浅和隔热防晒能力没有关系。选膜核心需要看三大指标，优质膜紫外线阻隔率接近99%，兼顾视野、隔热与环保。千万不要轻信几十块的全车膜，成本摆在那儿，三无膜短期省钱，后续返工损害健康，得不偿失。给到一个简单贴膜的方案，前挡优先高透光，合规膜守住行。

0: 车安全底线，侧后挡再根据需求选择深色，已经出现起泡、意外、视线模糊的旧膜，建议及时的更换。小小太阳膜关乎行车安全、家人健康，还有爱车养护。盛夏高温就是检验车膜最好的试金石，理性选膜，合规用车，清爽又安全的度过整个夏天。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峡谷争锋，万锋竞耀，万锋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锋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2: 美好生活，万锋相伴。万锋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锋新天地。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3: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3: 可以是朋友，
4: 拥有一生，
3: 也可以是孩子。
4: 我亲爱的小孩，
3: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果你是00后，大概也成熟了吧，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何为家，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出租社会难免说些不实际的话。
1: 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翻出跟斗，所以走得慢点，也别太过内疚，只要向前看，别向前看，向前看了

应该要放下顾虑，你不应该抱着目的，你希望让全世界认可，就是因为你咽不下那口气。

就去睡个觉，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成天 emo 的话奋斗哪来精神。 Mona Mona 一直希望自己长不大，总有一天你要面对一切，证明你曾说过的话。如果你是零零后，大概也成熟了吧，该去想想钱要怎么花，何为家，你的理想准备搭上现实的船，出租社会那边说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

0: 叫做香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香，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真果，全都藏在这片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咱们今天就带您走进东河，品山间至味，听细韵悠长。东河乡是浙江省白卜鸡竹之乡，绍兴市象牙笋之乡，全乡拥有毛竹林4.36万亩，年产竹笋超过853万公斤，产值超5000万元。这里出产的玉牙牌象牙笋肉质饱满，鲜嫩白净，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东河的食用笋以肉质饱满甜嫩的黄泥笋而闻名遐迩。看球看累了，来东河吃一口刚从黄泥里挖出的象牙笋，简单清炒，脆嫩中还带着山泉的清甜。这要是秋冬时节来，还能赶上东河乡大林村的绿柿成熟，一粥就能够软透，甜到心里。更令人惊喜的是，东河的乡野间还藏着一间望山咖啡。返乡青年在竹海深处开的小咖啡馆，是营业3个月就创下22万元的营收。手捧咖啡在竹涛声中看山水，已经是成为了长三角游客体验东河乡野美学的标配动作。如果说竹笋是我们东河的招牌菜，那么水果就是东河的隐藏菜单。东河伊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黄桃被评为了绍兴市美丽果园、诸暨市特色果园。这里的黄桃肉质紧实细嫩，一口咬下去果香四溢，有人爱吃脆的，有人爱放几天等软了再吃，怎么吃都香。果园里还藏着用黄桃做的旺旺年糕和黄桃罐头，甚至还有52度的黄桃酒。当然除了黄桃，东河还有高山西瓜、高山蔬菜、贡枣、黑李、红李、脆柿、猕猴桃等等特色的农产品。可以说啊，一年四季走进东河，总有一样果子挂在枝头会等着你。而东河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擂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细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乱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乱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乱坛展馆、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戏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2: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FM 98.2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3: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刘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今天12号一直到16号，这天儿的套路基本上没变，主打一个多云打底，但雨水这不速之客，时不时就要来搞个突袭，空降一场阵雨。所以给大家提个醒，这伞必须得随身带，千万别心存侥幸，稍不留神就可能喜提落汤鸡体验卡一张。气温方面，

数字看着倒不吓人，在23到33度之间晃悠。但是这边得跟大家交个底，这温度不算高，奈何湿度太大，空气里面能够拧出水来，体感就俩字，闷热，走两步就是浑身黏糊糊的，特别不爽利。最后给大家支几招，伴您清爽度过。白天出门防晒和补水一样不能落，尽量别在正午大太阳底下长时间待着。如果在户外遇到强对流天气，赶紧避开大树、广告牌这些危险区域，安全第一。至于家里这潮气确实重，记得多开窗通通风，备上几个除湿袋，能够缓解不少的闷湿感。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希望大家准备周全，心头清爽。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峡谷之外，舞台已备，万峰新天地勾勒大赛全场招募，8月14号到16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无论你是资深勾勒还是热爱二次元的新手，造型完整即可免费报名参赛，现场打卡发自媒体，有机会赢万峰消费券，穿上战袍，站上 C 位，来万峰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各位听友大家好，982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

0: 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晚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2:30，
3: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西广播，西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

0: 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
2: 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3: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1: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3: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各位听友大家好，982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挽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

0: 八十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母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2: 第十三集。侯静茹曾经是上海第三次起义的指挥部成员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侯静茹赴武汉担任贺龙第二十军的教导团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后，他和陈赓一起逃到香港，并且和聂荣臻住在了一起。
3: 随后侯静茹奉命赴开封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时，不幸被捕，于是便和安子文一起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蒋介石和冯玉祥开始中原大战的时候，侯静茹被冯玉祥的部队释放出狱，此时因为中共中央保卫局顾顺章旁组织，便开始转投到国民党部队，参加了对日抗战。
2: 1938年，侯静茹升任国民党第92军第21师师长。1943年，接替李先洲任第92军军长。
3: 蒋介石掀起内战之后，侯静茹曾率第92军参加过进攻解放区的战斗，但是因为进攻时迟到，险些被老蒋撤职查办。
2: 那以后不久，侯静茹的外甥、中共地下党员李介仁带来了侯静茹老友安子文的一封信。
3: 对你之过去，中共均可原谅和理解，周贺二公对你十分关怀，你如能回到中共来，他们都表示热烈欢迎和祝贺。
2: 安子文在信中所提起的周贺二公，便指的是侯静茹参加南昌起义时的老首长周恩来和贺龙。
3: 对安子文的来信，侯静茹很是动心。也就从那时起，侯静茹开始有了回归之意。
2: 第92军是蒋系的中央军，侯静茹升任第17兵团司令长官之后，第92军军长由他的好友黄翔接任，其主力第21师师长是侯静茹多年的部下和好友张伯权。因此第92军的事基本上就是他侯静茹的事。

0: 只要对侯静茹争取成功了，第92军的问题也就基本上可以解决了。
1: 第92军当时布防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第92军的防御正面是由萧劲光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永定门的身后直对前门和华北剿总总部的驻地中南海，永定门外是南苑机场等重要设施，所以第92军的防地是攻防双方都必须极力争取或者守卫的生命线。能否争取第92军起义，对于能否用最小的代价和最便捷的方法解放北平，关系十分重大。
0: 因此，随着解放军攻城时间越来越紧迫，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对92军的争取工作也越来越紧迫了。
1: 李介仁开始做侯静茹的工作，是从第17兵团撤到塘沽之后开始的。
0: 黄汇报之后说，
2: 92军军长黄翔和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目前掌握着第92军的实权。虽然侯静茹和黄翔以及张伯权的关系不错，但是黄翔和张伯权两个人的态度到底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我们做通了侯静茹的工作，而侯静茹也下了起义的命令，但是黄翔或者张伯权顶着不办，甚至从中作梗，那会酿成大错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黄翔和张伯权的工作，一旦把他们的工作做通了，即使侯静茹有所保留，也可以确保无恙啊。
0: 于是两个人研究之后，便提出了先做张伯权和黄翔的争取工作的方案。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刘仁接到薛成业的指示之后，立刻表示同意，并指示由薛成业直接以中共代表身份出面与张伯权会面。选好时间之后，李介仁便告诉张伯权，
1: 韩自立先生有位朋友想请您到侯司令家一起见见面，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呢？
0: 李介仁是侯静茹的外甥，而且韩自立又是侯静茹的好朋友，张伯权当然愿意，于是回答道，
2: 哦，既然是韩先生的朋友，又是你带的话，我当然一定是要见他，不知道见面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0: 李介仁见张伯权欣然应允，于是说，
1: 韩自立的朋友来去很急呀，如果张师长方便的话，那我就安排在今天下午3点，可以吗？
0: 张伯权想了一下回答道，
2: 好，就下午3点，不见不散。
0: 韩自立家住的院子很近，平时韩自立由于公务在身，很少回家来睡觉，所以李介仁出入韩府就显得更自由。
1: 李介仁所说的韩自立的朋友，就是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薛成业。李介仁给张伯权介绍身份时，把薛成业称为老编。这一次，薛成业是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跟张伯权谈判的。
0: 做了简单的寒暄之后，薛成业开门见山地对张伯权谈了中共方面的意思。
1: 张师长，不久前我部曾将一封信转给侯司令官，现在啊，平津已经被围，解放军不日将开始攻城了，整个华北即将解放，全国的解放也指日可待，中共的政策是起义有功，既往不咎啊，我们希望司令官能适应潮流举行起义，希望张师长能与侯司令官一起行动啊。
0: 张伯权和侯静茹

0: 既是连襟又是挚友，姻亲加上共事，所以私交甚笃。对于侯静茹以及侯静茹对第九十二军的态度，张伯权都是比较清楚的。侯静茹请他去当兵团参谋长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要认真考虑部队出路之类的暗示。
1: 张伯权知道，对国民党的希望大家都已经破灭，而把第九十二军交给傅作义，也等于是白白送死。对于这一点，侯静茹是最不甘心的。
0: 所以，当薛成业谈了中共方面的希望和政策之后，张伯权很快就明确表示：
2: 我接受中共的想法，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起义。
0: 薛成业听了，自然很是兴奋。
1: 张师长，你能如此深明大义，我代表中共华北局的同事们向你表示热烈欢迎啊。
0: 刚刚见面的时候，张伯权对李介仁给他介绍的这个老兵的政治面貌还并不十分清楚，通过一番谈话，又听到薛成业现在这样说，张伯权感到这个老兵的来头实在是很大，于是他兴奋地说：
2: 是啊，国民党穷途末路，大局已定，共产党如果对我张伯权不弃，我干系不尽的。侯静茹那里我可以负责做工作，我们一定能够尽早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尽快举行起义，并且作为实际行动，解放军进攻北平的时候，我可以在我师的防区让出一条路，让解放军顺利进入北平。
0: 薛成业一听更加兴奋了。
1: 那好啊，张师长，一言为定。我首先代表中共华北局和北平的老百姓感谢你啊。
0: 离开张伯权之后，薛成业很快便把会谈的情况报告给了刘仁。刘仁听了马上表态说：
1: 很好很好，你们再争取一下，最好能把整个九十二军都掌握起来，然后请第九十二军派一名全权代表立即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面商具体事宜。
0: 要掌握第九十二军，关键在于黄翔。于是李介仁和薛成业又只好找张伯权商量。
1: 张师长，您看能不能动员黄军长一起参加这次行动呢？
0: 张伯权想了想回答道：
1: 黄军长是侯司令的好友和部下，要争取黄翔的话，最好能请司令本人直接出面。
0: 薛成业想了想说：
1: 这样好像不妥呀，一旦黄翔那里有想法的话，侯静茹反而会陷入被动啊。黄翔的工作还是我们自己做，不过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可以从侯司令那儿借一把尚方宝剑。
0: 薛成业说完，马上示意李介仁把电话打给侯静茹。李介仁在电话里对侯静茹说：
1: 姨父啊，家里都好，大小平安啊，只是这边风声很紧，往后啊，北平家里的事儿是不是就请黄军长、张师长和我们商量着办呢？
0: 侯静茹那边，薛成业和李介仁早已经单独做了工作，所以侯静茹在电话里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为了稳妥起见，侯静茹对李介仁说：
3: 介仁呐，你把电话给张师长，我亲自跟他说。
0: 李介仁听了，立刻把电话交给了张伯权。

0: 市长，我姨父要亲自跟你说话。
1: 张伯权一听侯建如要跟他通话，便立刻把电话接了过来。侯建如在电话里说：
2: 喂，伯权啊，我现在很忙啊，往后北平家里的事儿就由你和建人商量着办吧啊。
1: 张伯权一听，立刻明白了侯静茹话里的意思。
0: 哦，总座请放心，有事情我一定和建人商量。
1: 张伯权说完便放下了电话。
3: 有了侯静茹的授权，李建人和张伯权就直接去了王府井梯子胡同黄祥的家。
1: 见到黄祥以后，张伯权对黄祥说：
0: 啊，黄军长，现在平津铁路已经全部中断了，丰县和通县等外围据点也都被共军占领，看来啊，北平没几天好脱的了，就是二军被围在这里已经成了笼中之鸟，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对第九十二军侯司令是很关心的。我和晋人商量，这一仗我们恐怕是不能硬打下去了。傅作义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为他卖命这也犯不着啊。侯司令的意思，北平这边的事情就让我们三个人商量着办。我想请示军长，您看眼下这局面，咱们要想保住九十二军，咱们怎么办才能比较妥当呢？
1: 见李介仁和张伯权一起来见他，黄祥就明白他们是代表侯静茹来的。
0: 啊，二位是否已经有良策了呢？
1: 张伯权听了，就把与中共接触的情况、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侯静茹的授权一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黄祥听了点了点头，又问道：
0: 司令那儿还有没有别的指示啊？
1: 张伯权回答：
0: 司令说呀，一切由我们做主。
1: 黄祥一听就明白了。
0: 这就是说，只要对我们九十二军有利的事情，只要是我们三个人同意，无论是什么决定，侯司令都会完全同意的，是吗？
1: 张伯权和李介仁对望了一下，肯定地点了点头。黄祥见状就笑了，他畅快地说：
0: 好吧，那干就干吧，我们不干别人也会干的。
1: 李介仁和张伯权听了，忍不住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于是三个人经过商量，决定立即派第二十一师参谋长宋权夏为全权代表，前往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商谈第九十二军起义的具体事情。
3: 到了这时，李介仁才把副军长刘如林的情况告诉了黄祥和张伯权。
1: 原来经过李介仁等人的工作，副军长刘如林已经比张伯权等人先走一步，早于黄祥和张伯权开始为第九十二军起义的事情做工作了。于是大家又商量，有关于出城与中共方面联系的事情由张伯权负责，为了一路上更加顺利，他们请刘如林亲自过来，把他们从侯静茹家一直送到大红门第九十二军军部。
3: 晚饭以后，又由刘如林亲自安排，将宋权夏、李介仁和老纪一行三人送出了九十二军的防区。
1: 宋权夏、李介仁和老纪红三个人

0: 人很顺利地便进入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三纵队的驻地。听了他们的来意，驻守在前沿阵地的解放军官兵不敢怠慢，马上派出一个班的战士把他们护送到了纵队司令部。
1: 第三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顺初在此之前已经得到了兵团的
0: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闻讯之后，马上接见了宋权夏等人。
2: 啊，对贵军的大义之举，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本人也想借此机会向贵军深表敬意，并请宋参谋长代我向黄军长、张师长转达敬佩之情啊。
0: 宋权夏听完，首先对解放军的诚意表示感谢，随后向萧劲光介绍了92军的

0: 越军可以向西南的房山撤出。不过，现在请你们先要按兵不动，以免打草惊蛇。那么具体的行动时间，届时由我方代表及时与贵军联系。
1: 宋权夏听了，脸上立刻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0: 好啊，我们随时听从贵军的安排。
1: 交代完具体的行动计划和行动路线之后，萧劲光对宋权夏说：
0: 还有，请你务必转告张伯权师长，从现在开始，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指挥所去参加任何会议。万一第九十二军准备起义的事情暴露，黄军长、张师长可以立即将部队带到解放军控制的地区来。
1: 宋权夏听了，感动地站起身来。
0: 谢谢解放军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谢谢啊。
1: 萧劲光指着地图说：
0: 你来看啊，永定门外不远，从南苑机场到丰台车站一线，再往房山方向，这整个的一片啊，现在都是解放军的控制区，你们只要跨出一步就能得到安全。我们稍后通知以上地区的驻防部队，一旦发现你的行踪，马上进行接应，保证不会出任何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直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4: 第14集，宋权夏听了感动地站起身来，
5: 啊，谢谢解放军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谢谢啊。
4: 萧劲光指着地图说，
5: 你来看啊，永定门外不远，从南苑机场到丰台车站一线，再往房山方向，这整个的一片啊，现在都是解放军的控制区，你们只要跨出一步就能得到安全。我们稍后通知以上地区的驻防部队，

0: 萧劲光将从小到大的任何事情都为他们想到了，禁不住激动地握住萧劲光的手说：
1: 萧司令，为我们想的真周到啊，我一定转告黄军长。

0: 萧劲光握着宋权夏的手说：“
1: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啊，很快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啊！”
0: 宋权夏听了，感动的点。

0: 萧劲光抬手看了看表说，
1: 你看现在已经是深夜11点了，为了避免别人生疑，王小姐啊，必须设法把你送过去。
0: 萧劲光的话又一次使宋泉夏感到了温暖，他激动地说，
1: 萧司令员，我听您的安排。
0: 当天晚上，在萧劲光的亲自安排下，宋泉夏顺利地回到了北平。
2: 宋泉夏走后的第二天，中共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刘仁赶到了第一兵团司令部。
0: 刘仁这次是从博镇赶过来的，这几天为了傅作义的代表出城，同时对付军统和中统的破坏，以及搜集平津唐各地的城防工事的军事情报等等，刘仁忙得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2: 昨天平津地下学委书记黎智从天津匆匆赶到了博镇，向他报告了李炳权已经出城和92军已经和解放军接触的事情，于是他便立即从博镇赶了过来，准备跟他们一起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以便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同时向平津前线司令部证明一下李炳权的组织身份。
0: 刘仁到达博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之后，便让李介仁、老纪和他一起上车，几个人连夜赶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2: 吉普车从平原到山区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孟家楼，吃过了早饭又稍微休息了一下，刘仁便带着李介仁和老纪去见聂荣臻和罗荣桓。
0: 对北平地下党的整个策反工作，聂荣臻都是比较了解的。这一次从华北军区来平津前线司令部之前，他又奉诏专程去西柏坡面见了毛泽东，详细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整个平津战役的指导思想和对傅作义的策略也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因此听了李介仁和老纪红的汇报之后，聂荣臻说，
2: 对萧劲光同志的部署我们有什么意见，你们回北平以后告诉北平地下党立即派人驻到92军去，以便能尽快地和我军联系啊。是。
0: 刘仁等人听了立刻整齐地回答。聂荣臻说完把头转向了坐在身边的罗荣桓。
2: 罗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0: 罗荣桓听了细心地叮嘱刘仁等人。
1: 我要提醒你们的是要提高警惕，国民党特务很活跃对军队的监视很严，你们联系事情千万不要用92军的电台，记住了吗？

好的，我们知道了。刘仁说完，便带着李介仁等人离开了司令部。 包围天津和塘沽的是东北野战军第三和第四兵团。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下达的护送李介仁回北平的命令之后，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早已经把一切进程的工作准备就绪，只等着李介仁的到来。吉普车风驰电掣。 在天将傍晚的时候，来到了第七纵队的司令部，简要地问了问有关。

0: 后咱们就出发。好的。
1: 天黑之后，在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的亲自陪同之下，李介仁走出了解放军塘沽前线。临分手的时候，邓华再一次叮嘱李介仁：
0: 介仁同志啊，记住一定要小心，你要保证自己和队伍的安全的。
1: 李介仁听了感动地点了点头。
0: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小心行事的，请您放心。
1: 李介仁说完，握了握邓华的手，便快步离开了。邓华一直目送他进入国民党军防区，直到他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幕之中。
2: 此刻，在十七兵团团部里，兵团司令侯静茹也正在为金塘的前景和自己的前途焦虑着。
1: 就在这时，兵团部副官处邢副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0: 总司令，前哨扣了一个人，自称是便衣侦探，要直接见你，说是有重要的情况报告啊。
1: 侯静茹听了不禁一愣，而后又禁不住兴奋起来。他想，
0: 便衣侦探会不会是中共的人带来什么消息了？
1: 侯静茹想到这儿，立即吩咐邢副官：
0: 啊，马上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啊，是。
1: 邢副官说完，一路小跑地走了。几分钟以后，当他乘车来到前哨的时候，一看见被扣的李介仁，不由得笑了。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啊，介仁，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呀、啊？啊？
1: 李介仁曾经在九十二军做过几年军需副官。两年前为了地下工作方便才离开的，因为和侯静茹的关系，至今仍然在第九十二军保留着军籍。离开九十二军之前，李介仁和邢副官一起在军部公职，所以两个人很熟。今天看见李介仁衣服脏鞋湿蓬头垢面的狼狈样，邢副官忍不住继续打趣儿道：
0: 介仁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刻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1: 哎，别提了，我有一笔货款在天津，对方趁着战事吃紧，就是拖着不还。

0: 还让这帮不识相的人把我给扣了，真是小鬼难缠呐！我还有急事要见我姨父呢，你赶快带我去见他。
1: 邢副官是个乖巧的人，玩笑是玩笑，说话的时候早已经把进门的手续给办好了。
0: 哎，贱人啊，手续办好了，咱们走吧。哎，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这个少尉换新人了，他们不认识你。
1: 邢副官说着便带着李介仁离开了阵地前沿。十几分钟以后，先去洗了脸换了身新衣服的李介仁急匆匆地来到了侯静茹的办公室。
2: 办公室里，侯静茹已经让勤务兵加了火，屋子里暖洋洋的。李介仁进来以后，侯静茹挥了挥手，邢副官等勤杂人员便立刻退了出去。
1: 李介仁也不废话，说：“
0: 现在啊，北平共产党已经准备往92军派出秘密代表，以便与双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总之啊，他那边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1: 侯静茹听了不觉十分高兴，
0: 回归吧。
1: 李介仁不知道侯静茹此时在想些什么，见侯静茹没有说话，他继续说：
0: 聂荣臻和罗荣桓将军都希望您能率金

0: 就不会再来。请您一定要好好考虑，当机立断呢。
1: 接着，李介仁便把林彪、卢荣桓和聂荣臻等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侯
0: 先生。

0: 第17兵团从远景撤回，并驻守在天津和塘沽之后，蒋介石和傅作义把天津和塘沽归划给他驻守，与北平和张家口形成了华北剿总最重要的三个备守区域。但是侯静茹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兵团司令，他要起义，天津的陈长捷不会听他的，第十七兵团的其他各军也不会听他的。连日来他一直在考虑的就是金塘怎么办。
1: 看着侯静茹面有难色的样子，李介仁也不急着问，只是坐在一边不吭声。
0: 过了一会儿，侯静茹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才不紧不慢地对李介仁说：
1: 感谢共产党的聂荣臻还有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对我这样的信任，从我本人的心里说呀，很愿意举行起义，带着大家都走条光明的道路。可是这件事确实困难呐。你可以转告他们，我名义上是兵团司令，可是92军被调走之后，真正属于我自己的部队只剩下兵团部的直属队和由92军补充团编成的第318师。天津的陈长捷只听傅作义的，塘沽的第87军和独立第95师。

0: 是，我也很难指挥得动啊。渤海湾上配属给第十七兵团的，由马基壮率领的海军第三舰队，更是不会听我的话的。所以啊，这次行动起来会非常的困难呐。
1: 李介仁在一旁认真地听着，一直没有表态。侯静如说的情况他是知道的，确实京唐的20万部队，侯静如真正能指挥得动的也就只有1-2万人，其余的部队主要是听蒋介石或者是傅作义的。例如天津的陈长捷，他的实际兵力比塘沽的要大得多，名义上规划

0: 就是因为经常反共过火，又不听傅作义指挥，迫使傅作义才借着远景的机会赶快把他调出去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把侯静茹放在眼里。渤海第三舰队的马继壮就更是一颗难剃的头了，此人不但顽固反共，还和侯静茹格格不入。所以侯静茹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他下令起义确实是有点困难。
1: 当然，倘若侯静茹真的决心起义，哪怕是再困难，只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李建仁知道，侯静茹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个敢于

0: 解放军首长可都希望您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人民立功啊。
1: 侯静茹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哎，这件事儿啊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呢，只有一件事是我可以做的。
1: 侯静茹说着从里屋把京唐地区的军事部署图拿了出来，一边指点给李介仁看，一边说，
2: 介仁啊，你来看，解放军如果攻打塘沽，我可以撤走，对吧？如果打天津，我当然可以观望。你还可以告诉解放军，如果进攻天津，最好从西北方向的河堤上进攻，那样对攻击是最有利的。

0: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峡谷之外，舞台已备，万峰新天地勾色大赛全场招募，8月14号到16号，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无论你是资深勾色还是热爱二次元的新手，造型完整即可免费报名参赛，现场打卡发自媒体，有机会赢万峰消费券，穿上战袍，站上 C 位，来万峰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四、防进水。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起火。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总之，预防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我们需要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以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三，严禁不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七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1: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举，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金。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2。
4: 下午老师间继续锁定 FM 98.2洲际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5: 各位好，我是刘纯。
4: 下学时间呢，还是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看到日照江河，还有飘飘好运降临哦，早就来打卡报道了。各位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平台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了。
5: 对，白海豚终于已经是停止编号了。
4: 对，
5: 今天太阳也已经出来了。
4: 嗯，虽然说它已经停编了，但也不是说意味着雨水马上结束啊。虽然我们今天总体来说天况是非常不错的，根据最新的一个预报，一直到15号呢，我们诸暨依然是多阵雨的天气格局了。
5: 所以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呢，雨具还是得随身带着，这雨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之间来一阵了。
4: 嗯，还有一个情况咱们更需要高度警惕的，由于前期的话累积雨量是非常大，我们周边的山体土壤含水量已经是处于饱和状态了，这就导致啊发生次生灾害风险是非常高的，
5: 就是像滑坡啊、泥石流啊这些隐患都很大的啊。因为这两天的话，这阵雨雷雨，有的时候阵雨的话还在持续当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一阵，所以大家近期一定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这些危险区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啊。今天夜里到明天，我们诸暨都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0: 部地区雨量还可能会达到大雨级别，
1: 然后风向是东北风，风力3到4级。气温方面呢，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之间，早晨最低气温是25到27度。另外呢，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等级较高，还是需要注意，就是加强防范啊。
0: 嗯，再来看看后天啊，天气会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以达到中到大，局部甚至还会有暴雨出现，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了。那么在气温上呢，后天啊，全天的气温可能在25到30度之间，会感觉更加的凉爽一些了。
1: 哎，说到这个天气，最近就是这个雨水确实也没有停过。就今天的话，我们这边是没有下过雨啊。
0: 嗯。
1: 然后这不停的雨水，其实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不少的小麻烦、小烦恼。比方说家里的衣服晒不干啊，然后有点潮乎乎、黏哒哒的，
0: 对，
1: 像那种梅雨季的感觉。不过我倒是发现了一点，就是什么？就这几天虽然说雨多，但中间还是会有不少的间歇期，就有的时候还是不下的，有时候呢阳光像今天是一整天都出来露脸了。
0: 嗯，还真是啊，大家可以利用这种空档呢抓紧的洗晒一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及时的关注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一些天气信息，包括我们可能在手机上也会获得一些最新的预警预报的信息啊，随时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安排了。
1: 对，这个持续降雨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这两天至少把之前的高温酷暑给牢牢压制住了。
0: 嗯，
1: 尤其是早晚时分体感还是比较凉爽的，甚至还能够感觉到已经有一丝丝的秋意了。
0: 对，在降雨的一个间歇期的时候，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可以去户外人少的地方走一走，呼吸一下雨后的清新空气，但是切记千万不要去山区河谷地带了。
1: 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这两天如果出门的话伞别忘了，另外呢注意避开这些危险区域。
0: 嗯，我们继续回到平台，看到吉佳也来了，说台风一过温度立马就高起来了，主要是太阳一出啊，就我们的温度肯定是上升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1: 对啊，大家可别忘了这两天还是三伏天呢。
0: 嗯，看到郝云在说，今天呢把前两天没晒干的衣服都晒了一下，昨天重新洗了一遍，早上晒，中午上班的时候再收啊。
1: 嗯，多多他也在说这个衣服啊，今天把前几天这个衣服总算是晒干了。
0: 嗯，
1: 家里面很多朋友这阳台上啊，这衣服可能都晾不过来了啊。
0: 对，
1: 今天确实是一个洗晒的好时机。
0: 嗯，
1: 因为我看了一下之后的天气，像明后天的话，可能时不时的这个雨又会来。
0: 对，
1: 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子，这个太阳一天一早到晚，也是要抓住啊，今天难得的一个好天气。
0: 嗯。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0: 不是在跟大家聊关于这个台风白海豚已经是停编了嘛啊？台风过后呢，气温确确实实上来了。
1: 对呀、啊，就说到这个天气啊，这个气温上来了。这边有一个灵魂拷问，想问一下大家，就你的选择，比方说，就天气不是那么热了嘛啊？就天热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 ？A。咬咬牙我再忍一忍，为了省点电费嘛，不开空调啊。还是说是 B， 我当机立断把这空调打开。我猜很多长辈可能会选 A 啊，我咬牙再忍一忍，为了省点电费嘛，就是心疼电费，觉得忍忍也就过去了，就开空调又费电，然后又怕得这个空调病。
0: 嗯，可能很多人都这么想哈，说忍一忍嘛，无非就是多出点汗。但是最近呢，看到一个研究，确实也是有点颠覆认知了。咱们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忍高温忍的可能不只是汗，是在加速衰老，
1: 真的是吓一大跳啊。
0: 对，
1: 哎，这个说法真不是吓唬人啊，不是说每天在这个点位我们俩在这边吓唬人啊。
0: 是，
1: 医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生物学年龄，就是跟我们这个实际岁数不一样，它反映的就是你的身体器官啊、代谢啊、免疫系统啊真正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哎，前段时间我不是看到以前的时候上海滩里面演过那个阿丽是吧，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啊。阿丽的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的，其实还也是蛮有名的一个老戏骨了。他其实现在已经有70几岁了，但是他的实际年龄好像只有40来岁，生物学年龄只有40几岁啊。
0: 这是庆奶吗？是
1: 不是？不是庆奶、不是庆奶。
0: 我说这差不多
1: 是男的呀。
0: 哦，男的。他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就很年轻吧，可以说是啊。
1: 对，庆奶也已经是相当年轻了。
0: 对，
1: 还有一位就是跟庆奶比庆奶的年纪还要大的，有一位的，他不是演过那个大玉儿。
0: 我大概想起来了，是不是姓张？
1: 我姓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他已经是现在已经有80几了，说是，
0: 哦，年纪
1: 确实，但是你看起来的话，他可能就，就反正非常的年轻，很年轻的一个样子啊。就有的人可能已经是50岁了，身体机能可能跟40岁一样。那有的人呢，就50岁已经是一身的慢性病了，这就是生物学年龄的一个差异。
0: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那这个高温跟生物学年龄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在去年发表的《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项研究，也是分析了24000多名的成年人长期健康的一个数据，时间跨度最长的是接近15年的时间。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气温数据，算出他们经历持续高温的频率和累计暴露的程度，再结合体检指标估算生物学年龄，
1: 这个结果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就温度每升高1.3摄氏度，人的生物学年龄平均要增加8到11天。这种催老的影响，就是跟抽烟、过量空调配置比较少的社区的人群受到的影响就会更加明显了。
0: 当然就是不是说每热一天就固定老多少天啊，也不是说是今天寿命直接就缩短8到11天。就这个研究真正提示的是，持续高温对于身体的影响可能存在累积效应，也就是偶尔热一次可能还好，但连续很多年你都处于一个很热的环境里面，身体真的是会老得更快啊。
1: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就好奇了，高温到底是怎么样来伤害身体的？这边给大家来捋一捋。就首先一点，就是心脏是需要更加卖力的工作，就你热的时候身体要散热嘛，皮肤血管扩张了，心跳加快了，心脏得蹦出更多的一些血液来。那如果大量出汗又没有及时补水，血液就变得粘稠了，心脏负担就更重了。对于年轻人来说，问题不大，但是对老年人啊，有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的一些人群来说，高温可能就是压垮身体平衡的一根稻草。
0: 对，还有肾脏啊，就除了心脏以外还有肾脏。大量出汗带走水分和电解质，那我们肾脏是需要不断的调整尿液浓度来维持水盐平衡的。如果说脱水持续存在，那么肾脏的血流会减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增加急性肾损伤的一个风险。比如说你长期从事高温工作的这些朋友反复脱水，如果肾脏就等于处在一个长期的高负荷运转过程当中了。
1: 对，那 那我们再往深了讲，就高温会让我们身体进入到一个应激的状态，就出现一些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甚至血管内皮损伤。还有就是更加神奇的一点，就是科学家发现高温还可能会影响我们 DNA 上的一个化学标记，这些标记呢被称为是甲基化，可以用来估算表现遗传年龄，也就是说身体里的这个衰老时钟，你长期生活在高温环境里的人呢，这个时钟会走得快一些了。
0: 对，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又想问了，说那有没有什么抗热衰老的保健品可以吃啊？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没有，目前呢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证明某种保健品或者说抗衰补剂是能够抵消你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影响的。而真正有效的办法反而特别简单，就是尽量减少热暴露，让我们的身体及时降温。
1: 这么说来的话，我们这空调真的是反正
0: 救命啊。
1: 对啊，真的是能开则开啊，就千万千万不要说我忍一忍，就在空调房里面待着还真的是好处蛮多的。这么说来，你只要不整天在密闭空间当中，是吧，就开窗换气啊多几次的话，其实你在热环境当中的这个危害还要更多啊。
0: 对，
1: 就平时的时候我们避开最热的时间段，经常在说，我记得啊，高温预警时期的话，我们中午啊、午后啊，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了。必须出门的话，走阴凉路线，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多休息，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追求我要暴汗，觉得出汗我这是在排毒。这出汗的主要作用是散热啊。
0: 还有就是关于喝水，我们也经常说到，口渴了才喝，其实你真的是身体已经很缺水了啊。高温天就要少量多次的饮水，大量出汗，或者是说你长时间在户外工作，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含电解质的饮品。但是心衰、肾功能不全是需要限水的朋友啊，就这些朋友呢，一定要按照医生的一个建议来补水了。
1: 对，第三招的话就特别要紧，就是让夜晚真正凉下来。说实在话，前段时间这两天还好啊，咱们诸暨这个夏天这个夜晚也是有的时候真也很热，热烘烘的。
0: 对，
1: 如果夜里气温偏高，身体没有办法充分的散热，睡眠质量就下来了，第二天就更容易疲劳。家里面如果装有空调的，该开就开，不要为了什么排湿啊、养阳啊就硬扛着。
0: 开空调其实不只说是为了舒服，更是一种重要的健康保护。那么如果说家里确实没有降温条件，你可以在最热的时间段去图书馆、商场、社区活动中心，就这些公共空间，它其实基本上都有空调的，暂时的避一避吧。
1: 对对对，我突然之间又想到一个明星，我看到那个胡兵，知道吗？就是、
0: 哦，我知道，很年轻
1: 啊，长得很高，就是以前是模特的啊，
0: 对对对，
1: 是吧？以前是做，然后他一直让自己的室温是保持在20几度的，那么多年来，是很年轻啊，
0: 很年轻。
1: 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就还有一个，就是我说到这个低温啊，当然这个是极端低温了。我最近这段时间这样看到有一些运动员，他会去一些极低温的这个
1: 地方，
0: 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舱？就是一个低温舱，就是他长期运动之后，然后走进去，然后让身体在里面处于几分钟的时间啊，好像是对身体的各项机能非常好，
1: 就是在冷一点，就让自己
0: 冷冻舱一样的这种零下，而且是零下的那个温度啊。
1: 反正就是一次炎热天气不是不会让人突然之间就老几岁的，这一点大家放心好了。但是你如果反复的长期的暴露在高温之下，那确实会增加我们心脏、肾脏还有代谢系统的一个负担了，也可能会影响到身体更深层次的一个衰老过程。就是所以大家从今天开始啊，是时候重新认识一下高温的影响了。它不只是一不小心让你中暑，更是一种长期的健康风险。
0: 对，高温天啊，就是你也别为了省点电跟身体硬扛啊，身体就是最大的本钱，咱们还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去清清凉凉的度过这个夏天了。看到平台上面是哪位朋友啊，
1: 看一下看
0: feel feel
1: 吕良伟，是的是的，是吕良伟，
0: 把这个没想起来的名字给说说出来了，
1: 给想起来了，给说出来。还有一位不是宁静，宁静也是蛮年轻的，比宁静老多了啊，他年纪比宁静老很多，但其实看起来也没有很老，80几岁。我等一下看一下看啊，我搜一下看，就知道了。
0: 我看到嘉哥也在说，他说谢贤呢是89岁当时啊，然后看上去就是70多岁的样子，他也很年轻了啊。
1: 对对对，是的。海上生命乐团，你俩天天吹口。

0: 条，还不是大脑未老先衰。哎呀、他也在说那个丁力扮演者是吕良伟，他记得啊，所以的话这边有就有资本来
1: 就炫耀一下，说我俩两句啊。
0: 我们大脑未老先衰，但是其他方面没有呀。
1: 就
0: 比方说皮肤方面啊，身体其他的各方面的机能、看起来还是年轻的呀。
1: 那就行了。
0: 什么？他说吓人倒怪二人组，每天这个时间段准时来吓大家。其实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身体健健康康的，棒棒的，是不是？那身体确实是革命的本钱啊！你做什么没有一个好身体呢，都是不行的。
1: 对对对。我看到刚刚是哪位朋友啊，是好运太太说他不管什么时候都会8到9杯水，就喝是归喝，但是咱不要说喝的太多，过于多呢其实也不好啊。
0: 对，任何东西都掌握好一个度、这是最为重要的。
1: 对，
0: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9: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2: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3: 好球，
12: 好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6: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刚刚飘飘有个问题想咨询，他说就有个事儿，就是现在有些乡镇的主干道上啊，时不时出现一些猫啊、狗啊、鸡啊，就这些家禽啊，然后说如果说是被机动车撞击致死或者致残，要不要赔偿，或者说是走车辆的保险业务？你只要是正常的、合理合规的在我们的主干道上行驶的话，你是不需要去赔偿的啊，你没有责任，你没有赔偿的这个责任的啊。
1: 对对对，就是前提是你就是要正常的在主干道上，你不是说是在违规行驶或者怎么样，对
0: 不
1: 对？不
0: 然，对，不然的话，到时候如果说真的就是如果报案之后，可能你也会有一部分的责任，所以你首先得是文明行车的合法

0: 合规的行车道。
1: 是的，所以节目中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大家一定就是要文明行车啊，就不要说是哎，我有一些地方它不是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怎么样的一些逆行啊，或者怎么样的啊？
0: 对，
1: 也就可能这段路你如果要走到这里来的话，走到那个路口的话，你绕一下可能会路比较远，然后你就逆行一段。这其实，那你万一出点事情的话，你是全责。
0: 对，这个责任的划分就是跟你对不对，你有没有就是文明行车是有关系的啊。
1: 就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就这一点最起码的一定要做到啊。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吗？有低温。就是在处在一个低温环境当中，
0: 保年轻，
1: 保年轻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是诱惑力很大吧？
0: 而且好容易做到，我觉得。
1: 就夏天的时候，你把空调打开呀。
0: 对。
1: 倒也不是说你空调一天24小时都在空调房里面，可能也容易得空调病。就是你比方说凉快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把到这两天。到了傍晚其实还是蛮凉快的，到晚上你可以让空调休息一会儿，然后你出门走一走都是可以的。
0: 看到菲菲老师通过保险赔偿500了，那你可以去复核一下呀。那你这个保险如果说用的是交强险的话，可能是会让你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些赔偿啊。就一般我们说出交强险的话，它其实不影响你第二年的保费，可能会从那个交强险出，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1: 对，
0: 但是你说到责任的话，你应该正常行驶没有什么太大的责任啊。
1: 只要你正常行驶了，就是没有什么责任的。
0: 对，
1: 这一点。
0: 但是你要说通过保险赔偿500，我觉得大概率就是从你交强险走的。但是你这个交强险肯定是人家也知道，第二年不会影响保费，就是更好的这个沟通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啊，可能是。
1: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
0: 对。
1: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看啊，昨天严二他说昨晚地表最强172，他说的是昨天晚上。
0: 蒋关阳，
1: 蒋关阳刚才也在问，就是昨天晚上的这个球赛看了吗？那必须是看的呀。确实非常的激动人心的一场比赛啊。昨天是咱们诸暨跟越城第一场的比赛。昨天这场比赛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比分是交替上升的，确实看得扣动心弦，
0: 咬得还比较紧、啊、
1: 很紧。
0: 对，
1: 就一下子我高个几分，一下子他高个一分两分，就这样子。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分十几秒的时候，对，应该最后也不是了，
0: 应该是
1: 十几秒的时候，
0: 就压哨的时候、啊、
1: 压哨的时候进的。对对 对,
0: 对，
1: 最后
0: 我是看到很多朋友当时那一刻就站起来，全场人就站起来了，
1: 就应该在看的一些朋友就没有为之不欢呼的。
0: 对对对，
1: 所有人都为之欢呼啊。是吧，就大家应该都是看了激动人心啊，这球赛确实很好看。
0: 对，
1: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早中的时候其实也跟大家聊到这个事情了。就还有一场的话就是在后天，
0: 那是在越城那边打，
1: 越城那边打，对不对？就要看后天那场比赛的一个结果了。如果那场比赛咱们诸暨赢下了，哎呀，那咱们诸暨那就是绍兴王啊，
0: 没有第三场了。也是啊，不需要了，就是。
1: 就万一打了1-1，不是打平了，那就是1-1，就是周六的时候还得再来一场。
0: 对，
1: 就是咱们诸暨啊，暨阳学院那边体育中心、篮球中心打的。咱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吧。
0: 痞子也来了啊。
1: 佳哥应该是佳哥，他说周华健看上去比他儿子还年轻。
0: 这怎么说呢，现在就真的就大家都是看不出年龄的，你走在路上你看了
1: 不大看得出来，
0: 真的看不出。有些非常年轻的，我那天还碰到了一个姐姐啊，好年轻啊，当时我后来才知道是年龄是在45，但是我当时看她就30出头的样子，非常的年轻，那个状态，就皮肤状态也好，她的身体状态也好啊。
1: 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是越来越讲究了，也是。
0: 是的。
1: 就比方说知道哦，原来就是让自己处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舒适的一个温度当中，可以让自己更年轻的。可能很多人之后，哎，我这个空调本来不想开的，要不把它打开吧，不要让自己太热了。
0: 对。
1: 还有好几位朋友一直也在说这个事情啊，什么赵雅芝啊，陈慧琳啊。刚才我想起来了，我把这个麦推下来之后就想起来，我刚才想说的是80几岁的潘迎紫。
0: 哎呀，我刚刚又看了一下照片，确实很年轻啊。
1: 对啊，你说，但你不知道她的年龄，看她这张脸觉得应该也是上年纪了。但是你一说她80几，那是
0: 绝对
1: 想
0: 不到，
1: 对
2: 对对，
1: 想不通的，
0: 万万想不到有80多岁了。
1: 哎，对，就是，确实非常的年轻，就是尤其是他的体态看起来完全没有80几岁那种，不要说是老态龙钟了，
0: 嗯，
1: 就是那种。

0: 什么稍微有一点点那种老人的感觉都没有啊，
1: 没，完全没，就是一个中年人的感觉啊。
0: 虽然有人就是有那个媒体说81岁的潘迎紫看上去像18岁少女，那是可能有点夸张了，
1: 嗯，
0: 夸张手法了，
1: 嗯，
0: 但确实很年轻啊。
1: 嗯，
0: 你说她48，那大家
1: 我
0: 完全是
1: 可以相信啊。
0: 对，好吧，
1: 啊，妍儿说是明天啊，明天在悦城打啊，
0: 哦，对对，是明天了啊，
1: 嗯，
0: 我还停留在昨天晚上呢。
1: 好，看到那个燕双飞说来了，也没看到了，看到了
0: 啊哪里是吗？
1: 他说我俩是空调吹多了，他来了也没有看到。
0: 哦，
1: 这是上课呢嘛，得点名啊，一个点过去啊，漏了。
0: 是来了。飘飘他还说到了我们诸暨级的俞飞鸿啊，他也是冻龄女神，
1: 也很年轻，
0: 已经也有50几了吧？
1: 就很多，其实就是明，对对对，明星的话，我觉得基本上都是能够看往下看个10几20，这是最普遍的，
0: 嗯，
1: 最普通。有些甚至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我这下看往下看个30-40都能看啊。
0: 就像潘迎紫不是可以往下看个30-40吗？
1: 就对半儿砍。
0: 燕双飞他说，难道空调吹多了也会影响视力？这个真的被他说中了。
1: 嗯，
0: 我前段时间啊，就是这个空调一直对着这边，我们这个只能是对着人吹呀，
1: 对对对，
0: 就是对着我们主播吹的这个空调的那个位置，
1: 嗯，
0: 我眼睛迷糊
1: 住了，对，
0: 尤其是到了5:30左右，看不清楚了，可能就是眼睛太干了吹的。
1: 一个是屏幕看久了，还有一个呢，空调风吹着又干啊，
0: 对
1: 啊，就是很多各种原因堆结的吧。然后这一个半小时之后呢，
0: 嗯，
1: 这人确实也有可能有点疲惫了，就更加了。
0: 嗯，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
1: 嗯，
0: 就现在今天已经8月12号了，就眼看着暑假反正就只剩下半个来月了嘛，就不少的准高一新生家长已经开始忙着置办这个入学物资了啊，
1: 对，
0: 什么订购校服啊啥的，就确实成了头等大事。最近的不少家长就大批量下单，一次性购入了5-6套同款夏装校服，堪比是搞批发呀。就然后这个现象呢，在咱们家长圈里面也是引发了一个热烈讨论。
1: 嗯，哎，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家弟弟就是订校服，好像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
0: 嗯，
1: 但是有好多套。
0: 有很多，
1: 对对，有好多套
0: 夏装应该就2套吧，
1: 那可能是。然后就那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还有
0: 冬装，有
1: 秋装，对对对，有这些啊，
0: 嗯，
1: 就总共加起来可能是这个，
0: 是的，
1: 我应该没记错啊，就是这个价格。
0: 嗯，
1: 然后很多家长啊，一开始呢，可能会觉得说2套轮换洗就够了，但是呢，会有往届的一些家长的经验，就说，哎，好像也不够，然后开始纷纷的追加订单，大批量的囤货背后呢，很多家人考虑到的是我们家孩子他得住校，
0: 嗯，
1: 军训的一个实际生活需求了。
0: 倒也是，有，比方说你要住校，
1: 嗯，
0: 然后军训的时候，然后第一天很累了，这个孩子是吧？
1: 他可能也不洗，
0: 是
1: 不会去洗这衣服啊。
0: 不洗的话，你就怎么办呢？就不够换呀，对不对？这位娄女士呢，她女儿马上也要升入高中了，就最开始呢，夏装、春秋、冬装这个计划各入手2套吧。
1: 嗯，
0: 日常勤快洗衣，那完全够用。
1: 对。
0: 后来得知开学紧接着开展高强度的军训，就整天暴晒出汗，2套根本周转不开呀。
1: 嗯，
0: 加上学校日常的一个强制穿搭校服，这个校服使用率可以说是极高的。
1: 对，就是他途中啊还选错链接，遭遇款式售罄啊，越发担心后面说这个补货会不会有点难，最终呢加购到了6套夏装。据他了解，往届甚至有家长一口气囤下了8套夏装，住校生统一就是周末的时候把脏衣服带回家清洗，然后每天呢换上干净校服，也不用挤宿舍那个洗衣机了。
0: 可能很多人都是这么操作的。
1: 嗯，
0: 另外一位家长叶女士，她原本呢想着宿舍不是有公共洗衣机嘛，
1: 对，
0: 也不用什么多囤了。然后也是过来人去提醒他的，就是男生夏季出汗量确实太大了，这个衣物的话非常容易产生异味，这个宿舍楼的洗衣机呢排队又久，那么多人就共用，还存在这个卫生隐患，就当即改成了买了5套啊夏装。
1: 嗯，
0: 而且呢校服统一集采，后期的一个单独补购尺码等待发货周期又是很长的，所以就想着我多买几套吧。
1: 对，夏装呢一套100多块钱，单价也不算很高啊。
0: 嗯，
1: 然后很多家长就大批量采购，经济压力对他们来说呢也不是很大，所以说就愿意多囤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
1: 你说要是夏装1000多块钱一套，那家长肯定也得再掂量掂量了，我说买个几套啊。
0: 对呀， 虽说就多备几套更加省心，但是你盲目大量的囤，同尺码效。

0: 豆腐也容易造成浪费，说实在话，因为高中生还处在一个快速发育期，你短短一年可能身高体型变化也是蛮大的啊。
1: 对，
0: 你一次性囤太多，第二年然后又穿不上，那整套校服只能是闲置了，就等于说也是白白花钱。
1: 嗯，其实在这儿也跟大家画一个清晰的选购标准啊，就第一类，比如说像走读学生，你每天都回家的，清洗晾晒，夏装和也好，春秋装各两套，冬装两套就足以日常的周转了，说实在话是没有必要大批量的去入手的，
0: 还真是。然后第二类就是住校的新生，就是优先建议夏装呢准备三四套吧啊，然后来应对军训啊、酷暑啊这个出汗，春秋装呢两套，冬装呢也备个两套，这样子是最为合适的。如果孩子平时的时候他丢三落四的，经常会弄丢衣物的，也可以酌情再加一套当做这个备用啊。
1: 额外提醒一点啊，宿舍公用供应的这个洗衣机尽量使用洗衣袋分装衣物，还有贴身校服呢分开清洗，包括一些自理能力可能偏弱，不是很习惯在校洗衣服的一些学生孩子啊，适量的去增加夏装的数量，那其实也是刚需，不必要说是刻意的去节省了。
0: 哎，对对对，这个就根据自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嘛。就大批量采购校服，这不要去就是盲目去跟风啊。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家长结合住校的一个环境啊，军训的场景啊，这个就是做出的一个务实的一个考量嘛。但是也不要过度囤积同款的一个尺码，就平衡好用度还有性价比，这是最合适的，就其实距离开学的日子确实也不多了，你看马上就要开学了，如果是高中的话它就更加应该是提前的，基本上都是啊。
1: 对，
0: 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可以结合自家孩子这个走读住校情况，理性来规划校服的一个订购数量。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大家就你们家孩子买了几套校服啊，一般会囤几套呢？
1: 哎，就我倒是没太大印象，我就记得就学校当时统一采购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划算的啊。
0: 学校统一采购一般都是校服两套，就是夏装应该是两套。
1: 对，然后就
0: 春秋大概两套，
1: 都就一全备齐了嘛。
0: 对，
1: 挺划算的感觉，这个价格如果说有这么多套衣服的话啊。看到青春无悔也来打卡报道了啊。
0: 豆彼得他说他们小学到现在都还没有买校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刚刚入学的时候，你就直接你报名的时候就把这个校服的这个东西已经排上日程了呢。豆彼得不知道是哪家小学啊，你们
1: 这个还没有，还有应该是报名全部都完成了。
0: 对
1: 呀，
0: 你报名的时候直接就是采购校服的这个也是走掉了这个流程。就校服的钱交给学校，然后就他们统一的会把这个校服发下来。
1: 有开学也有可能啊，等到开学也有可能。
0: 学校说是要那是特殊情况要换校服了。然后就一直可能还没有定，这个可能就需要比方说不是学校有家委嘛，
1: 对，
0: 要家委去出谋划策啊，就哪个校服比较好看或者怎么样的。要定下来确实需要一段时间。
1: 对，我看到那个佳佳说他们家是新小学生，还没元服，人家这叫校服了，幼儿园才叫元服呢，这都小学生了。
0: 小学生是校服、
1: 校服啊，是。据说暂不买，我以前的时候，说实话，我上小学有校服，但上初中没有校服。我们初中没有校服
0: 啊，
1: 对，然后可开心了，然后
0: 可以穿自己的衣服，
1: 是的，是的，然后到了高中之后呢，
0: 又有校服了
1: ，对，就中间就很多的初中他都有校服，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学校他是没有校服的，我当时换江初中读的，我们没有校服。可把大家开心坏了啊。
0: 那可能那也是现在也是又有了呀。
1: 现在我不太清楚。
0: 有的。
1: 我那几
0: 届一直穿着的。
1: 都没有啊，可能是。
0: 就是刚刚那几届刚好没有，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啊。
1: 对。
0: 田
1: 妹妹说他们就买了两套，用了三年，长得太慢了，上半年才买了两套夏装，下半年开学估计要买秋装了。我高中我感觉就还好。不需要就买很就老是要换尺码啥的，以前小学的时候
0: 真的是要买很多套，
1: 六年小学时光
0: 的
1: 就一直在换校服买新校服，感觉啊
0: 最起码要换个三次吧。
1: 对对对，
0: 一年级到二年级一次，三四年级一次，五六年级一次。
1: 对，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

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银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0: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3: 百科全说，
2: 我们无话不说。
5: 您知道正确的吃饭方式是什么吗？吃饭的时候，您习惯第一口吃什么呢？一般来说，大部分朋友都会在意吃什么东西，而并不是吃的先后顺序。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饭顺序似乎是一种天然形成的习惯。你可能不知道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它会影响到餐后的血糖，长期这么下来还有可能会影响您的体重、您的腰围、您的血脂等等。您知道吃饭时的第一筷子究竟有多重要吗？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如果说您的第一筷子先伸向了鱼肉类菜肴，这样就会把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纳入您的腹中。空腹的时候，人们食欲旺盛，进食的速度相对比较快，这样呢可能就会没法控制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量。而这个时候我们在吃蔬菜和主食的话，摄入量就会很少，就会导致一餐当中的能量来源只能依赖脂肪和蛋白质，膳食纤维也会严重的不足，时间长了，您的血脂当然也会跟着升高了。反过来说，如果您先食用蔬菜，然后再食用蛋白质，最后我们再吃高血糖反应的碳水化合物，不仅有利于控血糖，对于减肥也是很有帮助的。具体来说，纤维类再到蛋白脂肪类再到碳水类，这样的一个吃饭顺序对于健康是比较好的。其实说简单了，就是先吃素菜，再吃荤菜，最后咱们再吃主食。这里我们要对糖友说上几句。科学家发现，比起手掌测量法、食物交换分法等等，用调整吃饭顺序来达到控制餐后的血糖更容易做到。除了血糖的改善，有研究表明，这种饮食顺序还对其他的一些指标也起到了改善的作用，比如说你的体重、腰围、血脂等等。这里还要对普通人来说一说，对于我们普通的小伙伴，尤其是血糖已经出现问题，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糖尿病的小伙伴来说，这个饮食方式也比较健康。此外呢，我们先吃菜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助于减少热量的摄入，对于预防肥胖和心血管疾病是有一定帮助的。餐后血糖平稳，还可以让你在吃完饭以后不那么容易犯困，你的注意力会来得更为集中，而对于上班族来说还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划重点，不同人群的最佳吃饭顺序是什么？一、糖尿病患者，糖友可以在餐前喝一点汤，然后再吃蔬菜肉类菜肴，最后再吃主食。进食汤水蔬菜肉类后，就会增加饱腹感，一升糖的主食便会吃得少了。吃蔬菜的同时，建议可以吃点鱼蛋等低脂高蛋白质食物，鱼肉尽量咱们用清蒸、水煮等清淡的方式烹饪，避免油炸。主食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小米、燕麦等等，而这些粗粮在胃里边消化的时间一长，升糖的指数比较低，对于血糖的影响也比较慢。 二，想要减肥的人，这一类朋友呢，可以在吃饭前喝一小杯水，或者少量的吃点水果，然后我们再选择高纤维食物，像蔬菜、菌类、水果、粗杂粮等等，让人产生较强的饱腹感，这也是公认的低热量食品。之后我们再吃肉类，时间变长。三，肠胃不好的人，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患者，饭前最好不要喝汤或水。这一类人胃酸分泌较少，饭前汤水摄入过多就会冲淡你们的胃液，进一步影响食物的消化，消化能力差或胃中感觉饱胀，最好不要在饭前吃水果。四，太瘦的人，先菜再肉后饭的进食顺序适合大部分人群，但是有一类人是不适用的，那就是想要长肉或者增肌的瘦子。这一类朋友本来就非常的瘦弱，需要增加食量，增重增肌，可以适当的增加主食和高蛋白食物的摄入，比如说全脂牛奶、鸡蛋、红肉、鱼等等。
3: 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耳朵上说两位什么好笑，什么好事儿，笑这么开心啊？当然是有开心的事儿啊，
6: 但这个确实不能跟大家说啊。
4: 对，就是总得生活这么苦，总得给自己找点乐子啊。看到佳佳说现在的校服好看起来了，我们那个时候，哎呀，是的，
6: 就差不多是这种
4: 同款，
6: 基本上都是这种啊。
4: 对，
6: 而且这种的话持续了很多年吧，我想。
4: 为什么人家穿这么好看啊？怪不得是模特呢。他们穿着也没有说就是
6: 特别难看啊，
4: 但我觉得我当时穿着可丑了哈。
6: 哎，可能别人觉得也是蛮好看的。
4: 哎呀，真是，哎，这还行吧。看到刚刚是很多朋友也在聊那个校服。我以前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规定嘛，就比如说哪一天必须要穿校服，是周一，
6: 周一你要穿校服。
4: 升国旗，
6: 哎，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周一。
4: 对对对，
6: 还有几天的话就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了。
4: 嗯，对，
6: 或者是运动会的时候是要穿校服的，
4: 全班嘛。哎，现在的运动会跟以前又有区别，现在运动会会买班服。
6: 对，是的，
4: 每个班级会有
6: 班服，都不一样。
4: 对对对，
6: 就是会，比方说你如果是那个可以穿 T 的一个季节，那就是买一件 T 还好。
4: 对对，
6: 如果是比较冷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对服装上的那个花费还是蛮大的啊。
4: 嗯嗯，看到刚刚佳佳在说，他说是还没有从孩子从幼儿园这件事儿走出来，我以为你是说习惯了原服原服呢。
6: 嗯。
4: 还有看到田妹妹说，刚刚那个已经跟大家聊到了，就孩子长得快跟长得慢，这跟买校服反正关系也挺大的。
6: 对，就很多朋友，你去看好了，有些小朋友他们穿上那个校服，一看就不合身，就很合身，
4: 一看就是上一年的，要不就是，
6: 要不是上一年的，要么嘛，哎呦太大了，穿的像个道袍一样的，
4: 对，
6: 那个袖子那个裤管就是卷了又卷，卷了又卷的，但我真是看到过有。
4: 有的有的，哎，你还真别说，就是咱们以后可以这样跟高年级的同学去借，或者说是置换呢，换不了，他人家也穿不上小的，就你可以
6: 人家二胎的来穿他的呀，
4: 二手价买嘛，等于说闲鱼啊，你二手价跟人家买，因为人家确实也没用了啊，我觉得倒也不这样，其实也不浪费了。
6: 有一些校服他其实穿了没几次，然后就真的是蛮可惜的。
4: 是的，
6: 当然有一些妈妈她可能对这方面比较讲究，就觉得哎，我要给他留个纪念，就不想就送人啊，或者是就直接把他给出手出掉啊，
4: 还真是
6: 也有。
4: 我像我们刚刚不是说的，就是每周一必须要穿校服吗？我虽然觉得我弟他们初中的校服会比较贵，但是很值。想到了他们是每天穿，他们是每天必须要穿校服的。
6: 但现在我跟你说，基本上都是每天要穿，每个学校都是每天穿的，
4: 都是每天要穿吗？
6: 对啊，初中的时候都是每天穿的
4: 啊，
6: 没有哪个对，是的，每天。
4: 现在规定这么严格了，
6: 就周一到周五都是穿校服。
4: 哦，我以为还是就不同学校可能要求不太一样啊。看到严二说，所以啊，多生几个，把校服穿回本。等到你那就第二胎要上那个小学的时候，学校就像刚刚谁
6: 换校服了，
4: 逗比德说的，学校换校服了。

0: 嗯，封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给大家安排上。
1: 嗯，也提醒一下，8月15号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今天已经是8月12号了啊。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多发几份吧。
1: 嗯嗯，
0: 把剩下这几份抓紧时间都发一下啊。
1: 对，一个宝箱。

0: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3: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4: 绿灯请通行。
3: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

0: 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龄、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0: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2: 看到来自星星的你说准备下班啊、下班一定要准时，不能多一分钟啊，你应该没有多吧啊？
3: 这会儿你的领导应该没有在听吧？
2: 哎呀，看到好运啊，已经吃上啦，
3: 今天这是啥东西啊？
2: 排骨吧，可能。
3: 哦。
2: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天天一天吃的好啊，你是真的
3: 对，看起来你看这五颜六色的，这个我一开始没点开来之前我还以为是那种什么
2: 芋圆
3: 之类的，你也以为是芋圆是吧？
2: 我再后来想了一下应该是排骨哈、
3: 心想这个点位当晚饭吃不大会是芋圆的，
2: 对，看着像山药嘛，这点开来是山药、排骨、玉米、胡萝卜啊，枣，
3: 哎呦这
2: 补啊，
3: 这太有营养了。
2: 哎呀，看到老蒋啊，言二说没中，再来几个，刚来必须再发几张啊，那发就发呗，还有、啊、
3: 你们
2: 对的，跟大家说一下，15号之前啊，没几天了、啊、中了奖的朋友都先把电影圈去领来，不然就浪费了，好不容易中的、
3: 就是、是的，就这两天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求不是没有什么时间的话，那就不要点了。
2: 嗯，
3: 就有时间的一些朋友，那你们可以点一点啊，
2: 对，
3: 就是有去万丰新天地西楼一楼的总服务台去领取就可以了。
2: 对，哎，我突然想到，就昨天不是转发了朋友圈嘛，一直有朋友在问我们那个八一火锅打折的事儿啊，
3: 嗯，
2: 就是7-8折，报982的名字，你就说982听友来吃，就是7-8折的，
3: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万丰店啊，是万丰店，
3: 是的，地址也是在万丰西楼的负一楼，
2: 对，
3: 就没有去过的朋友啊，就是万丰西楼的负一楼那边，那边据说是拍照还是挺出片的，
2: 嗯，
3: 不知道
2: 服务也很好、啊，哎，
3: 对，可以去感受一下看，而且的话，你看价格，方面也是给到你非常诚心、非常有诚意的一个折扣了，7-8折啊，7-8折。陈小丽这会儿也中奖了，
2: 嗯，恭喜一下啊，难得啊，陈小丽哈、啊。
3: 耳朵软的说发100张，我看我能中到。哎呀，100张，可惜我们这边手头没那么多呀。
2: 关键是我们总共加起来发的确实不止100张了，
3: 那也没见你中啊。
2: 你这咋回事儿啊？就真的一张都没中到过吗？看到好运说这个季节没菜吃了，所以乱炖了，反正怎么吃都行啊，就给他自己吃饱了。
3: 嗯。
2: 好了，接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问大家个事儿，你相不相信那种命中注定的巧合？
3: 我觉得有朋友可能会很相信，
2: 嗯、
3: 比方说刚好赶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哎呦那种小确幸，
2: 哦、
3: 就觉得哎我就是命中注定我要赶上这趟公交车。
2: 哎，你还别说，真的生活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小确幸啊。
3: 嗯、
2: 那么咱们今天接下去要说的这个事儿就不止小确幸了，简直像是命运在敲黑板划重点啊。
3: 嗯，
2: 主角是河南焦作的一位叫做魏冰杰的同学。
3: 这位魏同学呢是这样的，他生日是4月4号，然后今年高考你猜他考了多少分？没错，不多不少，正好444。
2: 哎，还好。
3: 嗯，
2: 以为
3: 什么？
2: 要是44，那就不太好了。
3: 哎呀，44，你看这高跟，
2: 这不是不多不少吗？正好444啊。哎，
3: 对，444啊。而且呢，他被录取的学校呢，是咱们之前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吧，就是三门峡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 嗯，
3: 专业是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2: 哎呀，
3: 就说到这个专业，可能
2: 冷门啊。
3: 哎，对，一般。很多朋友可能不大会报这个专业啊，
2: 有感觉就总归有点忌讳吧，可能
3: 心里面对还是会有点膈应，说是

0: 实在话啊，他4月4号出生，高考444分，去学了殡葬专业，这三个四撞在一起，不止三个四了，有5个4了他，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啊，不是一般人能够闯得进去的啊，他也蛮有主见的，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一边是孩子带着命运般的命运安排般的巧合，坚持要学一个传统观念里面，哎，觉得比较晦气的专业，那也是这个行业上面的一个龙头了啊。
0: 对啊，而且从事这一行，我是觉得真的是特别值得人去尊重的一个行业。
1: 对的，
0: 对吧？我之前的时候还看到过一个小姑娘啊，就很多的话可能大家想到就是大男人应该不大会怕一些，是吧？一个小姑娘，她就是专门给去世的人给化妆的，
1: 就是入殓师嘛，
0: 对，就
1: 是
0: 入殓师。他其实你看，一开始他爸妈可能也是不同意，就是他从事这一行的，慢慢慢慢的也是就是接受了嘛。现在就觉得也从就是女儿从事这工作，说实在话，爸妈还是蛮自豪的，觉得
1: 啊
0: 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有就很多人最后一程帮他们就是漂漂亮亮，
1: 真的是越来越好的，
0: 对，
1: 体体面面的走啊。
0: 就尤其是接下来这一行，应该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赛道，说不定就是大家都可能需要，哎，我要化个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1: 对对对。我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说，他同学就是法医，就从事其实法医呢。怎么说呢，接触到这方面的东西也很多。
0: 那法医就是更加就是基本上他那个还主要是跟这种刑事案件相关的呀。就更加
1: 对对对，
0: 对于如果怕这方面的朋友来说可能会更怕呀。
1: 对，就是确实是这样啊。就所以说这很多的行业啊，就确实是真的值得人尊重，因为不是说是所有人都能干得下来的。
0: 哎呦，小谷他说漂漂亮亮的走，这个好专业啊，我们说的。
1: 哎呀，
0: 什么什么这个抖音平台上就这么说啊，这样子的。我倒是没刷过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
1: 我觉得入殓师不就是
0: 对
1: 呀这么一个意思吗？
0: 就是有些朋友有些人可能他就是真的是很爱美，就漂亮了一辈子，就比方说他走的时候，我也需要就是最好是漂漂亮亮的，就不是也会有一个告别仪式嘛。
1: 对，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你这一生都可能也比较辛苦啊什么的啊，然后你看在走的时候也是
0: 需要
1: 这
0: 样
1: 的一个形象。对对对，也挺好，就确实是很有意义啊。
2: 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3: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4: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
5: 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6: 人到12分钟，时间一到，最重要的一步来了，立刻过凉水，把鸡蛋泡进凉水里面，就可以马上停止余热加热，不会让蛋黄变干发柴，也不会出现那个讨厌的绿圈，而且蛋白遇冷会收缩壳，特别好剥，干干净净不浪费。看吧，煮鸡蛋真的没有那么复杂，记住回温加盐关火焖过凉水这几个小步骤，每天早上几分钟就可以煮出营养又完美的水煮蛋。
7: 开车路上，
8: 健康生活，
7: 百科全说，
9: 我们无话不说。
10: 为什么你努力减肥还是瘦不下来呢？
11: 努力减肥也不瘦，瘦下去了还反弹。胖子习惯检查单已经出炉了，赶紧来看一看

0: 说的是不是你。第一点，吃东西很快，从开始吃到有饱腹感需要15到20分钟，因为吃得过快，会在这段时间内吃很多的东西，造成摄入过量，脂肪堆积，吃饱了可能还会加个甜点。第二点，喜欢碳酸饮料，在碳酸饮料里有大量的砂糖，过剩的糖会急剧提高血糖值，身体容易堆积脂肪，碳酸饮料简直就是减肥的灾难啊。第三点，在包里和桌子上常备点心，没有事情的时候就会去趟便利店，顺便买点点心，吃3顿减肥餐，吃1点点心就会化为泡影。第四点，喜欢吃自助餐，自助餐真是减肥者的灾难啊，吃自助餐就会吃很多没有必要的料理，导致吃多了造成脂肪堆积。第五点，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不能集中注意力吃饭，吃饱的中枢神经就会放缓，容易造成吃得过多的情况。第六点，吃完就睡，回家的很晚，从吃晚饭到睡觉之间时间间隔很短，但是理想是吃东西与睡眠要间隔3个小时，所以啊，想要减肥的话，夜宵还是不要吃啦。第七点，有电梯的话当然要坐，很多人一天当中唯一可以运动的时候就是走路了，如果连上楼都需要坐电梯的话，那么难得消费卡路里的机会就没有了。第八点，驼背，胸部下垂，后背也有肉，肚子突出等等，整个人的线条就没有了，活脱脱胖子的模样。第九点，熬夜，睡眠不好，只有在优质的睡眠当中才可以让身体消耗能量，熬夜睡眠的质量降低，减少睡眠时间，这样的坏习惯都会让自己更加的发胖。最后一点，体温低，因为体寒体温低，代谢也慢，吃东西再少也会容易发胖了。以上这些想减肥的你都记住了吗？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了弥补一下大家刚刚觉得有点吓人了啊，咱们就给大家回馈几张电影票吧。
1: 好的，电影票给放送给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了。
0: 对，
1: 抓紧时间去抢就是了啊！万丰嘉来激光影城，这个的话领奖时间已经是近在眼前了，就这几天啊。
0: 对，
1: 8月15号之前。当然了，如果你没有时间，这段时间当中没有时间去领取的话，你就不用去点击了。
0: 两位朋友，一位来自星星的你，还有一位是小轩轩啊。
1: 哇，这两位最近中奖概率有点高。哇，
0: 说明守直播间的时长也是比较久的啊。
1: 就是守长了总有回馈啊，总有回报。
0: 恭喜一下这两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去领取吧。然后使用呢就不用着急啊，不用担心，有空就去看啊，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使用的时间线。好了，那今天跟各位聊了这么多呢，也差不多，确实像来自星星的你说的，咱们也准备下班了，不用那么害怕了，这些都是都要经历的，都要经历的，
1: 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对，
1: 生老病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一生，我想大家应该都会要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就是了。
0: 对，
1: 我们其实今天要聊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其实也是关于父母跟孩子观点之间的一个碰撞，然后顺便的刚好就是聊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专业啊，
0: 只是直播就今天说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这个行业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再见，我们明天再见啊，
1: 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挽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1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峡谷之外，舞台以背，万峰。

0: 风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市政府召开8月份工作例会，市水利局科学调度蓄足水源，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压哨三分绝杀，诸暨队豪取8连胜，拿下浙 BA 绍兴赛区总决赛首胜。2026诸暨西施半程马拉松今起报名。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赵家镇孝德文化建设持续深化。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15-50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昨天上午，市委市政府召开8月份工作例会，市委书记金进富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布置当前重点工作，市政协主席孟国峰、市委副书记周春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8月份是奋战3季度的关键月份，要坚定扛起经济大线挑大梁和枫桥经验发源地的责任担当，坚持稳中求进、创新求变、攻坚求胜工作基调，切实以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进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5届九次全会、绍兴市委9届10次全会和市委17届9次全会精神，奋力推动各项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实落地。要紧紧围绕决战3季度、夺取全年胜目标，进一步健全优化考核体系，推动各项工作争先创优。要大力开展项目建设百日攻坚，量质并举招引1、2、3产项目，深化落实投产一件事等改革举措，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后劲动能。要增强跳出诸暨发展诸暨的战略主动，提速推进6大片区平台建设，着力抓好 B 型保税物流中心、杭绍京铁路等重大项目，谋划推进珠南片区容易发展，统筹抓好篮球综合改革、国企改革等重点工作，全力争创省智能光子产业核心承载区，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
1: 会员等先进代表授牌表彰，以身边榜样引领孝德风尚。
0: 天出门防晒和补水一样不能落，尽量别在
4: 鸠智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5: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4: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5: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4: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

0: 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虚，就会出现阳亢，阴不制阳了，产生了虚热，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手心脚心发热呀，晚上睡眠一定不好了。所以这一类的症状我们把它叫做肝肾阴虚，非常适合于吃枸杞。二一个呢，从年龄上讲，内经当中讲说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到四十岁时候，我们的肾当中的精气已经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少了，这个年龄也可以去食用。
1: 嗯，我们三位大学童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啊？
2: 已经吃完一包了。
1: 你是有多乏力？那你所谓的觉得它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办公的是我北边的一个小阳台，到了冬天其实那个位置是特别阴冷的，我们家又是一楼。秋天喝一秋天枸杞之后，到了冬天，那个冬天的手脚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冷。这个反应非常明显。
1: 子彤，
3: 因为我们家是西北，就是那边枸杞本来产量就很大，所以小的时候就有使用它的习惯。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家而言，就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浸润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喝完这个之后，比如说你的面色会比较舒服，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通透，
1: 其实就是可以自带腮红的效果。
3: 会有一点吧，
1: 是吧？
4: 这个枸杞特别百搭，我跟子彤感受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西北人。不一样在哪儿呢？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快的意识到它是很好的东西，
1: 现在补还来得及。
4: 现在补的，对，我是后来我婆婆为了让我能够接受，就是长期的吃这个东西，就让我喝了咱们陕西有一个八宝茶，那个里面就有枸杞，然后那个茶非常好喝，甜甜的，里面还有桂圆啊、枣啊，有糖，有冰糖，所以我就特别爱喝。

0: 要想到比如胃的问题，
1: 对，你就可以看到它
2: 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

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保。

0: 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的吟唱，散文在优雅的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巨阳晨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季阳晨语。今天的民间故事请听移光出世。
1: 岁月的长河中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它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的心灵。欢迎来到民间故事的奇幻世界，它们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讲述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一同走进这个充满魔力的世界，去感受那份质朴与纯真。
0: 浙江古城诸暨，山明水秀，是春秋时的越国要邑。出南门二里光景，有座清脆的小山，叫祝罗山。山下有条浣纱溪，西边有块大方石，这里就是我国古代第一美人西施浣纱的地方。西施姑娘住在祝罗村的翠竹丛里，她父亲是个打樵卖柴的，为人十分老实，她母亲在家纺纱织绢，生活十分艰辛，后来生下西施一女，给做父母的带来了不少快乐。因为这孩子不但生得脸似明月，眼似星星，而且聪明伶俐，十分惹人喜爱。西施姑娘为何生得美貌非凡呢？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西施姑娘的母亲也是个又好看又勤劳的村姑，她自做新娘的第一天起，便日日在浣纱溪畔浣纱挑水。她不但爱惜祝罗山的一草一木，而且喜欢祝罗溪的水禽溪鱼。因为她有这喜好，所以每当她在溪头劳作的时候，那些水边的飞鸟、溪里的游鱼都来和她亲近，经常围

绕在他的身边不肯离去。浣纱潭的深处住着一条金光闪闪的鲤鱼，它在那里已经修炼百年了。鲤鱼见释迦新娘生得美貌和善，顿起爱恋之心。一日正当释迦新娘俯身浣纱时，她扑的一下跳到她的手中，鼓动两腮，发出叽叽叽叽的叫声。释迦新娘见金光闪闪的鲤鱼落在她的手中，十分喜欢，抚摸了一会儿，便轻轻地把它放回水中。那鲤鱼摇头摆尾，总是不肯离去，一直盘桓到新娘上岸为止。过了几天，新娘去溪边打水，突然间砰的一声，一条大鱼跳进她的水桶。新娘一看，又是那条鲤鱼，只见它浑身发光，嘴巴里呜嘟呜嘟地吐着一颗明珠。新娘十分喜欢鱼嘴里的那颗明珠，但又不好意思把它取来，于是把鲤鱼捧出水桶，轻轻地放回水中，悄悄地说：鲤鱼呀鲤鱼，你真不愿意离开我的话，就把你口中的明珠吐到我的手上来。不等新娘说完，只听得啪的一声，鱼嘴里的那颗明珠正好射入新娘的口中。新娘心头一慌，咯了一下咽到肚子里去了。说来奇怪，自从明珠下肚之后，释迦新娘便怀孕了。她再到溪边去浣纱的时候，见那条鲤鱼依然盘桓在大石边，只是它那细节的鱼鳞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新娘感到奇怪，每次见到那鲤鱼，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十月怀胎，施家媳妇要临产了。那天半夜里，一只五色彩鸟从东北方飞来，停落在施家屋顶上。那五色彩鸟叫声清脆，羽毛鲜艳，远远望去好像一团火焰。当产妇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间她看到一道光芒从屋顶上射下来，照得满屋通明。定睛一看，但见一只五色彩鸟展翅穿过窗棂，直往她怀中扑来。产妇一急，便从梦中惊醒，醒来后只觉得胎儿舒动，筋骨松散，不一刻，一个白玉般的女儿便生下来了。这就是后来给他起了个吉利的名字，叫宜光。那么这屋顶上的光芒和五色彩鸟是怎么

0: 有飞过一片原野，这天刚经过朱记的祝罗村，见释迦心腹即将分娩，便趁机现出一道光芒，一头扑入他的怀中。后来西施姑娘在父母亲和乡邻们的精心养育爱护下成长， 她不仅有一颗明珠般晶莹透亮的心，而且还具有五色彩鸟般美丽的容貌。怪不得古书上和今天祝罗村的父老都这么说，西施姑娘是明珠摄身而孕，彩鸟入怀而生的。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
1: 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呢，真的让我特别的激动。这周我先是收到了一位初中英语老师的邮件，他说 他一直有一个习惯，在生活中遇见有意思的现象，都会想一想用诗怎么表达出来，于是不知不觉已经写了很多。他想如果能够在节目中读出来就太好了，所以他把他的诗发给了我看。从他的诗里，我感觉到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珍惜的在过每一天的人， 有着一颗干净澄澈的心。我现在读几首给大家听一听。他写天空是这样写的：吝啬，天空吞了半个月亮，却只吐出了几颗星星。他写树叶，大地把树叶寄存在春夏的树上，到了秋天，一个又一个 收了回来。在他的诗里，时间和秃子联系在了一起。时间啊，你能倒着跑吗？这样地上的头发也会跑到秃子的头上。可能是某个即将入睡前的晚上，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窗帘与月光。 我拉好窗帘，风吹起一道缝，只为收留今晚的月光。还有一篇很有韵律：风筝，天上的风筝在遛地上的人，遛累了，他们就会待在树上。钟表，钟表挂在墙上，看腻了一双又一双眼睛， 烦躁地转着圈。星星和月亮，是谁在空中扯了一块黑色的布，扯得太急，留下了几个窟窿，光从窟窿里露了出来。浪漫的人们叫它们星星和月亮。12点30分，把钟表分成两半，左边的时间 刚刚睡了，右边的时间马上醒了。风想要吹破天空，却不小心赶走了心爱的云，发出了懊恼的怒吼。月亮滚呀滚，水中的月亮跳出来，在黑夜里滚呀滚，一路滚到了天上，甩了甩身子， 水珠点点落下，变成星星几颗。镜子里的我想把烦恼扔给镜子里的我，再把他的快乐抢过来，是不是很有意思？这些短短的小诗让人感觉到多么美好呀。他真的写得很好，真的如他自己说的， 在生活中他在做一个有心人。那接下来的内容呢，也同样让我特别感动，还很羡慕，是一个初一的小姑娘写的文章， 写了。

他的妈妈，文章写得特别好，让我不禁感叹，少年强啊，初一的同学已经这么厉害了。我要读出来，读给大家听，也读给我的女儿听一听，让她学一学。我的妈妈，作者初兰。我的妈妈是个很执着的人，从小到大都一直向往着吃长眼睛的菜。长眼睛的菜其实就是有眼睛的动物，如牛、羊、鸡、鸭等做成的菜。我外公的爸爸家成分不好，因为人口众多，土地也多，被当成了地主。而外公又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五张嘴。妈妈出生后，家里更加拮据。外公为了多赚钱，去渡口当脚夫。他用一根扁担挑起了家里的负担。妈妈会骑自行车后，每到上午十一点，就会给外公送饭。每次送饭时，看到外公吃力地把盐、沙等从船上或挑或扛运到岸上，外公的脸上全是灰，身上像是在泥水里泡过澡似的，皮肤在太阳的照耀下黑得发亮。每到这时，妈妈的眼睛都像是被洗衣机绞干的被子，半湿半干的。但妈妈回到家还要告诉正在菜园里的外婆，说爸爸总是比别人挑的盐多，你看他多傻呀。外婆笑笑，他多点，别人就会少挑点，盐反正要挑完的。外婆的桌上每天都会有一样长眼睛的菜，虽然量不多，也能勉强为做苦力的外公补充点营养。那时的外公很能吃，他一下可以吃两大碗饭，但总是把桌上唯一一碗长眼睛的菜留给妈妈和阿姨吃。他说他们长个子，正需要营养。妈妈心疼外公，吃饭时悄悄对阿姨们说了自己的想法。这碗长眼睛的菜最终没有吃完，留在了下一餐。这样一盘大家最爱的菜，最终成了家里的传承。直到现在，外婆家每次吃饭后都有几个长眼睛的菜留在下一餐，这是一份爱的传递。而我妈妈对于长眼睛的菜已有了一种执念，她越是把最好吃的长眼睛的菜让给家人吃，自己就越想吃。久而久之，她为此做了很多大事。妈妈上小学时爱好广泛，跳皮筋、扔沙包、捉迷藏、踢毽子、跳房子等等，样样都是高手。而妈妈班里的人总让妈妈教他们。放了学，妈妈没有先回家，而是去同学家玩。那时没有手机，外婆就在村边喊妈妈回家吃饭。妈妈偶尔也会在朋友家蹭一顿饭，而别人看见有小客人来了，都会做一道长眼睛的菜表示欢迎，妈妈就大饱口福了。吃饱了，玩够了，回到家外婆也只说几句，那时候的安全性很高。再后来，妈妈会跟外婆报备，说去谁家玩。初中了，妈妈在暑假学习唱歌，练习溜冰时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的疼痛让妈妈又成为了初中同学中溜冰的佼佼者，这又吸引了一大群同学和妈妈玩。妈妈又能光明正大的去同学家蹭饭了，每个同学生日都会喊妈妈去他们家庆祝，妈妈会把桌上长眼睛的菜全部吃个遍，直到圆滚滚的肚子再也装不下，
这

有种扶墙进扶墙出的感觉。高中了，学校放月假，妈妈像是开了闸的鲤鱼，向车站冲去。路过一家酒店，一对新人正举行结婚仪式。妈妈想，这里一定有好多长眼睛的菜。二话不说，她走了进去，发现众宾席还有空位，就和座位上的人友好打了招呼，自顾自地吃起来了。吃一半，新郎新娘过来敬酒。新娘发现了我妈，就问新郎：“这是你家的哪位亲戚啊？好面生啊！”妈妈顿时脸微红，稍作镇定地说：“我刚好路过这里，是来祝你们结婚快乐的。”于是从书包里翻出了身上仅有的2元钱，送给了新娘，当作礼金。礼轻情意重，新娘你真漂亮，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新娘开心地说了声谢谢，接过2元钱后，又祝妈妈用餐愉快。妈妈又一次成功地吃到了长眼睛的菜。现在妈妈给我说起这事儿，都是得意之色，而我为妈妈的情商和搞笑赞叹不已。这个时候，小县城的美食对于高中的妈妈来说已经小儿科了。于是她的想法是，考到大城市，去吃遍没有吃过的长眼睛的菜。为此，她开始奋斗。因为和高中老师认识，托了关系，于是妈妈就有一间单间宿舍了。她每天看书学习，势必要考到省城去，完成自己的执念。大学里，妈妈经常叫上三五好友一起出去下馆子。而湖大北校区有家浙江人开的火锅店，物美价廉，人气爆满，有种吃了会上瘾的魔力。妈妈为了能把店里长眼睛的菜吃遍，跟老板进行了交易，经常用课余时间给店里打工，擦桌子，给客人端茶倒水。妈妈居然为了长眼睛的菜，机缘巧合遇见了我爸爸。那是一个中秋节，妈妈和同学住在学校外面，爸爸正好和他的同学约好去找妈妈的合租同学，然后一起下厨庆中秋。没想到吃了一次爸爸做的猪脚，妈妈就芳心暗许，最终组成了家庭，天天吃着爸爸做的各种长眼睛的菜，眼里笑开了花。结婚后，因为有了我，妈妈辞职做了家庭主妇。她为了把我养得白白胖胖，经常尝试做各种长眼睛的菜。于是她买了蒸锅、微波炉、烤箱、空气炸锅，甚至烧烤架。用她自己的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然而打脸来得太快，现在有了我妹妹，我妈还是没有一样拿得出手的长眼睛的菜。她现在总是安慰我说，自己做还不如外卖，或者你爸爸做来得快。妈妈一边带我，一边考各种证书，为了找份有闲暇时间的工作，她应聘了很多的公司，拿出皇上选妃的气势，终于找到如意的妃子。现在妈妈已工作了好多年，她把存起来的钱全部当做了旅游基金，只要有时间就带我和妹妹到全国各地品尝各种长眼睛的菜。她说，读万卷书不如品万种长眼睛的菜。每次出门，我们一起做好攻略，然后直奔那个城市最本地的菜肴，比如山东的糖醋鲤鱼，河北保定的牛肉罩饼，北京的全聚德烤鸭等等。别人去旅游都是感受当地有名的风景和文化，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吃到当地的长眼睛的菜。妈妈经常会和店主攀谈，内容都是
这个菜的由来已

0: 及做法。有时我也怀疑他问的目的，是不是想着回家告诉我爸制作方法后，可以经常吃到这个长眼睛的菜。妈妈愿望不大，但执念很深，爸爸也很懂他。我负责努力赚钱，你们仨儿就努力吃遍全世界长眼睛的菜吧。是不是写得特别好，非常流畅的文字？谢谢初兰，很有生活气，很有感情，愿你幸福快乐的成长。这期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最近咱们的天还不太消停，受台风残余低压影响，今天开始一直到16号，咱们诸暨的天气都不太稳定，阵雨雷雨会时不时来串门，气温倒是不算太高，最高32到33度，最低是26到27度，但架不住湿度大呀，体感还是会有点闷热黏糊，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防晒防雨两不误。不过今天我要说的重点可不是带伞这么简单，请大家务必转告家里长辈和住在山边的亲友，雨停了不等于危险解除。虽然这两天看着天气还行，但是前期咱们诸暨是下了那么久的雨，山体的土壤早就喝饱了水，现在跟快吸满水的海绵一样，稍微有点动静就容易出事儿。地质灾害有滞后性，就算这会儿太阳出来了，山体里的水还在不停地往下渗，边坡、山脚、河道边的土层非常的不稳当。所以呢，这边郑重提醒大家三件事。第一点，这几天不要进山了，什么爬山、挖笋、走野路的，先放一放，更别去陡坡底下停车或者是逗留。第二点，住在山脚土坡边上的朋友，别光盯着天上看，要多留意脚下和旁边的山体，晚上睡觉也别睡太沉，万一听到岩石咔咔响，看到山上流下来的水突然变浑浊，或者感觉地面有轻微震动，赶紧跑，别犹豫，往两侧高地跑，别顺着沟谷跑。第三点，哪怕雨停了，也至少再保持警惕几天，安全无小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老公，宝宝要接种流感疫苗，早点去排队，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忘了。
4: 不用排队，手机已经预约好了，小事儿。
5: 暂住证怎么办啊？哎呀，真愁人，你想办法托托人，这可是大事儿。
4: 嗨，不用找人，看手机就能操作，小事儿。
6: 哎，我准备回老家工作了，我的档案得转出去，你熟悉啊，你找时间帮我跑一圈，这可是大事儿。
4: 哎，不用跑，我教你手机申报就可以，小事儿。
7: 儿子，明天要上省城医院，医保可以用吗？啊，对了，片子去拿了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8: 爸，不用担心，医学报告都互认，异地也能医保，小事儿。
1: 数字生活新图景，大事变小事，烦心事变省心事。
9: 数字浙江，全民畅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10: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11: 路况信息，
12: 出行攻略，
11: 为您导航早高峰。
1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98.2。
10: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11: 路况信息，
12: 出行攻略，
11: 为您导航早高峰。
1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98.2。

0: 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像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FM， 搜索朱庆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提个醒，第一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朱记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的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0: 是的，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先跟我们来互动一番，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穿衣卡以及你们的早餐卡。今天早上搭配了营养早餐，随手拍一张发到融媒直播间。同时呢，路况卡不要忘了，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行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奖品支持了。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这一点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
1: 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刷新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目前呢，省内继1513金黎温高速黎水方向的38公里处啊，也就是距离桥头出口1公里左右的位置，是有小车抛锚，目前占据应急车道，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0: 欢迎在路上所听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入融媒直播间的各位。希望我们看看融媒直播间这一些老朋友，定位来7:30。哎，不对，今天应该不是7:30，往前翻一翻，
1: 往上找一找啊。
0: 对，大家打卡时间都比较早啊。呐喊大哥又是凌晨1点多过来打卡的，
1: 嗯，特别早啊。赵文富也是不甘示弱啊，也是4点的时候就来了。这边飞宇今天也很早啊，6点刚出头也来打卡了。
0: 欢迎向我们 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好，向林也来了，金姐姐文辉早上好，愿你们的心情像清晨的花一样绽放，晒了一下今天的早餐。
1: 嗯，这是
0: 肉丝面，
1: 好像里边还有生菜啊，看起来。
0: 然后那个虽然在说文辉，前天喉咙也叫哑了，文辉因为在讲球嘛。那天我在节目中也说，我说我作为搭档，我都听得好激动啊。
1: 前天就是周二的晚上，也就是浙 BA 绍兴赛区决赛的第一回合比赛啊，诸暨队呢是3分球绝杀了客队越城队啊。确实，那个球蒋冠阳投进的时候，我因为我是在现场嘛，现场几乎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振臂高呼了，那个现场的氛围真是太燃了。那么今天是周四嘛，我们一会儿呢节目当中也会提到啊，今天呢我们诸暨要赴客场去挑战越城队啊，希望诸暨的客场也能够顺利啊。
0: 是的，他们在问今天很顺利吗？
1: 今天因为是到越城了哈，所以说是越城那边的
0: 越城
1: 直播了，对，
0: 所以应该是越城的主播解说。燕双飞姐妹收到消息了，亮亮也来了，打卡早交通。请我们说说天气吧，说到于天气啊，最近我们南方的天气真的有点太折腾了。明明台风白海豚已经停边消散了，但雨水依旧是没有停，还疯狂的返场。不光咱们江浙一带暴雨杀了一个回马枪，就连远离沿海的

0: 河南、湖北都下起了破纪录的大暴雨，所以呢，有很多小伙伴都很纳闷，台风都走了，雨为什么反而越下越猛？那接下来南方天气是雨一直下，还是终于要降温凉快了呢？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
1: 首先来聊聊天气啊。其实这一次特别让人意外的就是远离沿海的河南和湖北这两个省份，雨量呢是直接刷新了当地的历史记录。像河南的许昌下了232毫米的暴雨，黄泛区单程雨量全部突破了极值，而湖北的古城、襄阳等地也是暴雨爆表，不少地方一夜之间遭遇到了特大暴雨，雨势啊比台风登陆的时候还要猛烈。
0: 重点呢，我们关注一下南方地区。这两天呢，江浙的暴雨正式杀了一个回马枪。虽然说啊，最近我们浙江有一些地方的雨势比前两天它最强的峰值稍微弱一些，但是降雨的落区它已经转移到浙北浙西地区。而且坏消息是什么呢？接下来你别看今天早间这个阳光灿烂，那浙江当然也是局部一些地方啊，接下来一直到15号，台风的残涡还是会和西风槽联手给咱们浙江带来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雨水也是会突如其来的可能又会再现。
1: 但是现在呢，天气也是彻底迎来转折了，受到持续的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南方高温范围正在快速的缩水，江南、长江沿线多地的最高温呢将会降到30摄氏度以下，闷热感呢会大幅度的消退。那咱们浙江这两天的气温其实相对还是比较舒服的啊，特别在早晚间的时候，比如说呢，今天全省最低温是25到27度，浙北和沿海最高温呢只有29到31度，那就算是气温相对偏高的区域也只有33到35度，就稍微暂时告别了那种酷暑暴晒的感觉了啊。
0: 专门我们也梳理一下咱们诸暨未来以接下来这个精准的一个天气啊，我们本地小伙伴直接可以对照一下啊。天气的一个情况显示，今天我们诸暨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别看今天早间有阳光，时不时又会下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偏大，有大雨出没，整体的温度在25到34摄氏度之间。出门的话呢，记得随身可以携带一把小伞啊，伞的话你谨防突发降雨，又可以那个遮遮阳。明天的话，那个周五啊，天气转为多云到阴，依旧是伴随阵雨雷雨的一个天气，气温到时候会小幅回落到25到31度，体感也会清爽不少。
1: 然后呢，到了8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啊，全市呢都会阴天为主，降水也持续在线，有阵雨或者雷雨，气温呢则是维持在25到31度，雨水持续且稳定。那么到了16号本周日，就是之前说的天气中场休息的时段，诸暨呢就会转为多云到阴的天气，仅是局部有零星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3度，雨水也明显减少。
0: 后续的话呢，17到19号，咱们诸暨基本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及午后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温度稳定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整体的天气趋于平稳，不再有大范围的强降雨。
1: 整体来看呢，未来3天诸暨降雨最集中，需要重点防范的降水带来不利影响。16号之后呢，雨水才会逐步减弱，迎来一段阶段性的平稳天气。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不是又一个台风生成了吗？就大家都刷到了，说那个叫浪卡的
1: 名字叫浪卡
0: 啊。对，我便科普一下，浪卡它这个名字是源于马来西亚，指的是我们熟悉的菠萝蜜果，这也是马来西亚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水果。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一监测呢，台风浪卡它已经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了，而且目前是热带风暴集中心的位置。当时昨天的时候是在日本东京偏南方向大约1560公里的洋面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整体的风力范围其实不小。
1: 当然了，大家可以彻底放心啊，浪卡未来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快速的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基本稳定，那么它的全程呢是不会对我国造成影响的，也不用为此操心，安心的关注本土的降雨等等天气就可以了。
0: 燕双飞姐妹也在夸你啊，他们文慧那个讲球讲得太精彩了，意犹未尽啊。
1: 也是那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啊，
0: 比赛也非常精彩，讲解确实很专业啊。灰太狼有一条路况发来，大吕桥过后那一段展成大道车流量非常的大，有大

0: 大货车，再说一次，千万不要跟大货车长时间并排。是的，
1: 说的对啊，
0: 要远离大货车啊。跟我们聊了一下实时的一个天气，然后我们荣美主持人也有朋友在说，最近那个极端天气感觉好像越来越多了。是的，不仅极端天气越来越多，气温波动频繁，全球持续的变暖，其实放在我们地球亿万年历史的当下，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大家也可以想想，这个到底算不算异常？那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遭遇突发的一些急速升温极端的事件呢？
1: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拿出来说到也值得引发我们的深思啊。近期呢，我国科学家带来了一项重磅的科研成果，成功揭开了3亿年前地球的气候秘密，也是完美解答了大家的疑惑，同时呢，给当下的全球变暖呢，则是敲响了一记很重要的警钟。
0: 对，近日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牵头联合了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取得了一项颠覆性的研究成果，团队首次完整还原了地球大冰期当中一次超级急速升温事件的全过程，同时呢也摸清了背后的一些核心的原理。这项成果它也顺利刊发在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刊上，含金量十足。
1: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过去我们发现的地球极热事件、超级高温现象全都发生在两极无冰的温室气候时代。那通俗来说呢，就是当时地球本身就整体偏热，出现高温极端天气也是符合地球的气候规律的。但是这一次科学家研究的时段非常特殊，就锁定在的是3亿年前的晚古生代的大冰期。
0: 这个大冰期呢，可以说它也是地球的一个天然古气候实验室，特殊性是独一无二的。它也是地球植物繁盛以来唯一一个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和我们现代高度接近的大冰期。在这个以前的科学界，它其实始终是一片空白，因为没有人搞清楚寒冷的大冰期会不会出现极端的升温，而且更不知道升温的速度怎么样、过程怎么样和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1: 所以呢，为了破解这一世界级的气候谜题，科研团队呢深耕我国华南还有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古老地层，找到了一个破译古气候的关键密码，它就是微体化石牙形刺。
0: 这个牙形刺你千万不要觉得它体型微小，它可是封存了数亿年的精准的古温度计，藏在它身体里的氧同位素，它可以忠实的记录它存活时期的海水的温度、气候的环境，同时也为还原远古气候提供了最为真实、最为精准的数据支撑。
1: 依托高精度的离子探针微区原位分析技术，科学家也是成功绘出了高分辨率的远古气候变化曲线，精准捕捉到了那一次罕见的急速升温痕迹。结果呢，还是令人挺震惊的，发生在3亿年前冰天雪地的大冰期当中啊，地球呢突然爆发了极热事件，全球的平均地表温度直接飙升了7.5摄氏度，大气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暴涨。
0: 而且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次升温它并不是缓慢匀速发生的，整体呢分为两个差异巨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它是初始升温，持续了大约6万年，海水表层的温度缓慢上升了2摄氏度，节奏相对比较平缓。
1: 而第二阶段的主升温过程堪称是一个爆发式的，危险性非常高，仅仅3.5万年的时间当中，温度就骤升了3.5度，升温速率的远远超过前期，短时间内就让地球气候发生了巨变。
0: 急速的升温也给当时那个地球的一个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全球的海洋大面积缺氧，有毒硫化水域持续的扩张，海洋生物生存的环境彻底恶化。而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牙形刺这个东西呢，它个体不断的变小，物种的数量大幅的锐减，曾经繁盛的一间珊瑚礁生态系统彻底的消亡，被那个盖藻礁取而代之，所以呢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遭遇了重创。
1: 那很多人也好奇了，冰期本来是气候严寒的嘛，那么这场恐怖的急速升温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那终于理清了完整的演变逻辑之后发现啊，升温的开端是由火山喷发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相当于点燃了气候变暖的第一把火。
0: 但是呢，关键的一个转折点来了，在升温最为剧烈、最失控的阶段，火山活动它反而逐渐消退，不断的减弱，也就是说后期的极端升温它已经和火山活动没有什么关系了。
1: 真正让地球温度彻底失控、持续暴涨 涨的幕后推手其实是地球自身的轨道变化。当地球轨道的偏西率达到高值时，地球恰好进入到一个气候最暖的阶段。
0: 前期它那个火山活动带来一个小幅的升温，它已经高纬度的冰川冻土开始融化，然后释放出很多海量的碳元素。另外呢，再叠加咱们地球轨道变化的一个放大的效应，然后呢就形成了非常非常强。

0: 的气候正反馈环环相扣，持续的恶化，最终让这个升温是彻底失控，一发不可收拾。
1: 这项古老气候的研究对当下的地球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的。我们不妨来画一个重点，我们现在的地球其实同样处于冰式气候状态，整体环境跟3亿年前是高度相似的。
0: 没错，这也意味着当下哪怕只是非常小幅的全球升温，它都有可能会触发连锁气候的一个反应，开启危险的循环模式。
1: 这个原理呢，是只要气候出现小幅度的上涨，那么高纬度的冰川永久冻土就会加速消融，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进一步推高全球的温度。那一旦突破一个阈值，就会重演3亿年前的灾难，极端急速的升温，海洋大面积缺氧，全球生物多样性都会大幅度的衰退了。
0: 所以呢，我们刚刚说的这项研究也是给我们全人类敲响了警钟，气候变暖它绝对不是我们大家以为的慢慢变热那么简单，它存在明确的一个临界的风险，它随时都有可能会迎来爆发式失控式的一个升温。
1: 所以说绝对不能忽视小幅升温的潜在隐患啊！主动控制碳排放，守护生态平衡，守住地球的
0: 暴雨突袭、气温骤变，或者说还是3亿年前地球的冰期急速升温事件，都在印证一件事，那就是地球气候这是一套高度联动、十分脆弱的系统。
1: 没错，敬畏自然，重视低碳减排，持续关注气候变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守护生态环境、减少极端天气灾害最为有效的方式。

0: 虽然在跟我们说双金线现在流量比较大，收到了啊，收到了。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在路上呢，早高峰这点，如果说有实时路况，你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做一个提醒。刚刚我们说了，从科学的角度解读，现在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啊，极端天气增多等等一些原因。其实呢，无论是气候的变化、极端天气，就是还是我们身边的各种生活现象，背后都离不开科学知识。而科学素养这个话题呢，也是现在孩子们成长当中非常关键的一项能力。
1: 嗯，确实啊，好消息呢，就是在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全国中小学生的科学课将会迎来重磅的大改革了。教育部呢，刚刚下发了全新的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啊。这个消息一出，我看到很多家长群都直接在刷屏了，
0: 就有很多家长第一时间刷到那个新规以后，心里边都特别忐忑，担心是不是要加课时，是不是要加难度，是不是要新增孩子们的考试，哎，孩子的学业压力又要变大了。这里我们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啊，教育部明确表态，不增课时，不加考试，不增负担。
1: 哎，当然也别觉得就是这次改革只是小打小闹简单调整，这次科学课变革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课堂模式。用中科院院士的话来说，科学教育呢，终于要从死记知识、刷题应试，彻底转向动手实践和主动探索。
0: 我们简单直白的理解，就以后孩子们的科学课不再是老师在台上讲课，孩子们在台下记笔记、背知识点、刷练习题，而是真正的像科学家一样去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实操，彻底的告别纸上谈兵。
1: 这次改革最核心的变化呢，就是三个字，我们刚刚也说了，在做中学啊，做中学。这个理念其实课改提了20年，今年呢终于正式落地全面推行，从今年秋天新学期的时候开始全面执行。那说白了就是学科学的底层逻辑要开始变化了。
0: 是的，以前学科学孩子们都先背那个理论是什么样的，记一下标准答案，考试答对就可以了。但今后啊，新的科学课它会要求孩子们完整的走完一整套探索流程，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动手实验，分析数据，优化改进，分享反思，然后真正的靠自己摸索出这个答案。
1: 而且新规呢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可落地的硬性要求，首先是分年级执行，标准呢也很清晰，4到9年级的学生每学期呢至少完成一项完整的科学探究任务，而且单个任务的实践时长啊不少于4课时。那1到3年级低年级小朋友

0: 么多实践人物，课程从哪儿来，会不会挤占主课的时间，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全国的总课时量保持不变。学校呢，单位统筹利用跨学科主题学习，结合实践活动、校本课程这些原有的课时灵活安排，不会给孩子们增加额外的负担。
1: 我看到还有就是家长比较关心的考核问题啊，这里重点也说明一下，所有科学实践任务都是以计时的方式来记录过程，留存成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单独组织考试，不看分数排名，重点就是看孩子的动手过程和探究能力。
0: 对，而且新版科学课它那个探究主题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简单的什么像苏打火山、柠檬电池那种趣味小实验了，内容会全面的升级，紧贴咱们的生活，紧跟前沿科技，而且官方也划定了六大核心的主题，哪六大？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型产能、人工智能。
1: 所以呢，这六大主题也是覆盖了当下最为热门的科技领域和生活刚需知识，打破了学科的壁垒，不再是单一知识点的背诵，而是把真实世界的科技难题搬进了课堂，让孩子能够学以致用。而且更加值得点赞的是呢，这个新课改啊，不只是教技术学知识，还兼顾了一定的人文教育了。
0: 是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像学人工智能，不只是教会孩子们怎么用那个 AI 的工具，还会讲解算法伦理、网络安全，教会孩子正确的使用科技。让他们学航空航天，不只了解航天的知识，还会融入空天报国的家国情怀，真正做到科学育人，不止育才。
1: 整体总结一下这次改革的核心变化，彻底呢从看实验季节论变成了做实验悟原理，就是先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再慢慢的培养科学思维、严谨态度，最终呢树立正确的科技价值观，完全贴合孩子的成长认知规律。
0: 另外呢，也是值得我们浙江家长们骄傲的一点，就这次全国推行了一个新模式，杭州它早就已经提前试水了，走在全国的一个前列。作为全国首批科学教育实验区，杭州其实它在2024年11月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科学领航的这个项目。
1: 从最初的22所试点学校，已经推广到了现在西湖、余杭、阜阳三区近180所中小学。像宝树塔的实验学校等很多学校啊，早就把科学探究融入到了日常的教学和科技节。低年级可以做这个纸飞机的制空实验，高年级呢就是挑战纸质投石器，难度也是循序渐进嘛，能够让孩子在动手当中培养兴趣、锻炼能力。
0: 而且杭州它这一套 AI 将科学素养培养了新模式，成功入选了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创新的10大案例，全球10个优秀案例，真正做到全国领先，接轨实际。所以接下来应该慢慢的也会普及到我们这边。
1: 普及向全省啊，从依托数字化平台，那到现在孩子探究的每一步都能够完整记录，从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到动手实操、复盘总结，全过程的都是可视化的，老师、家长能够清晰看到孩子的成长跟思考，就不再只是单凭一张试卷和一个分数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读懂这次新课改它的深层的意义，它不是给学校给孩子们加任务，而是精准回答了科学教育该加什么怎么加的一个问题，加的并不是课时和压力，而是探究的深度，加的不是考试和排名，是思维的品质，加的并不是负担，是孩子们解决真实问题的核心能力。
1: 所以啊，新学期中小学科学课将会彻底的改头换面，告别死记硬背、刷题应试，那未来的科学教育呢，拼的不再只是背诵能力，而是什么呢？观察力、动手力、思考力以及创造力。
0: 我们也建议各位家长啊，真的，虽然说现在只是个别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像杭州已经开始了，那么接着很多地方都会逐渐的普及，所以也提醒各位家长及时转变教育观念，你不用再逼你们家孩子死背科学的一些知识点，而是应该多鼓励你们家孩子去观察生活，大胆的提问，去动手尝试。
1: 家长朋友呢，以后也可以多关心，多问问孩子，今天的科学课你动手做了什么呀，发现了什么新问题，守护孩子的好奇心就是最好的科学启蒙。

0: 新用户的进入，还有名字没有名字的一些朋友进入，建议你们都可以进来后改一个名啊。然后呢，别老潜水，可以冒冒泡。在今天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频率啊，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呢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然后呢，你直接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送到我们台了。而且呢，有一些新能源用户他换了新能源车以后就不知道怎么听节目了，你们可以把这两个 APP 下好，而且你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搜到国内很多台。
1: 是的，
0: 手机用户的话呢是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现在广播不仅是听，我们还可以看，我们同步在视频直播。
1: 进入融媒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的方式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呢，在西视野的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一会儿时间我们过渡一下整点，整点之后呢，待会儿也来关注一下有没有高速路况值得我们来关注的。
2: 你们有朋友圈吗？
3: 我有，
4: 我有，
5: 我也有。
2: 朋友圈，那可是个神奇的小宇宙，这里有美食探险家们晒出的诱人佳肴，仿佛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香味儿。这里有旅行达人分享的奇妙风景，让你不出家门也能领略世界的多彩。这里还有段子手们的搞笑日常，笑料百出，承包你一整天的欢乐。
1: 哦，你说的真的是朋友圈吗？
2: 哎，我说的是982朋友圈，
6: 欢迎加入982朋友圈。
2: 这里是生活的调味剂，
7: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8: 炎炎夏日，和蚊子一样让人避之不及的还有中暑，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中招。根据临床表现，中暑可分为三个级别：先兆中暑，常见症状有恶心、头晕、出汗等；轻症中暑，会致人面色潮红、呕吐，伴随体温轻度升高；重症中暑，按程度划分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最严重、最危险的当属热射病，它能让人体温飙升到39度以上，并陷入深度昏迷。遇到这种情况，就像是拉响了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送医抢救。面对持续高温，记住避开最热时段是关键。一天中10至16点的高温时段，能不外出就不外出，也别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或运动。户外劳作别超过8小时，每30分钟就给自己来个空调时间，找个阴凉地儿休息5至10分钟，好比在炎热战场上寻找阴凉的掩体，让身体喘口气儿。如果已经感到头晕不舒服，别坚持，赶紧转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注意通风不良闷热的环境下同样可能引发室内中暑。当然，如果你是个户外战士，就务必做好降温措施，比如戴上遮阳帽，穿上浅色衣服。别以为穿得少就更凉快，穿得太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吸收的热量也更多，反而可能让你感觉更热，还容易晒伤。另外，补水也是夏日防暑的黄金法则，但别忘了，身体在大量出汗时也丢失了宝贵的电解质，所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或淡盐水才是对抗炎夏的制胜法宝。千万别一口气猛灌太多凉白开，那样只会让你的身体更努力地排水，导致自发性脱水。 果发现有人中暑，要赶紧将它移到通风阴凉处，让其仰卧，解开衣服帮助散热，可用凉湿毛巾冷敷其头部。